25到35度。后天，我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6到34度。

再来关注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年的第一顿梭子蟹，大家已经吃上了吗？那医生也是提醒啊，这个梭子蟹上市，但是呢，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到底是受到了这个梭子蟹怎样的伤害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然而呢，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啊，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是迎来了高发期。专家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啊，这个每年蟹类上市季都是这个牙齿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的高发时节。他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呢，切勿贪图方便，避免用牙齿硬啃蟹壳，避免引发这个口腔损伤情况的发生。比如说在8月15号的时候啊，一桌的梭子蟹还没动几口啊，这个60岁的王女士王阿姨就因为省事儿付出了代价。她在吃这个蟹的时候呢，嫌这个工具剥壳非常的繁琐，所以呢索性就用牙齿去啃咬这个坚硬的蟹钳。那后果就是一声脆响之后，她的牙齿出现了明显的缺损。那无奈的这个王女士来到医院呢，经过医生检查，其门牙冠折，而且呢牙髓暴露。医生也是采用一次性的根管治疗之后啊，将这个断冠又接了回去。那除了断牙之外呢，每年都会有吃蟹之后牙齿松动脱落的患者哈。那医生也是回忆到，去年就有一名70多岁的大爷，那由于长期缺牙，他口腔咀嚼的功能本来就很弱啊，但是这个梭子蟹上市之后呢，这个大爷呀又忍不住要尝鲜，强行的用残存的牙齿去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不仅仅是这个梭子蟹哈，就是包括我们一些硬壳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得注意一些，包括龙虾呀，是不是？这个龙虾的表面又是比较光滑的，包括蟹壳表面都是比较光滑的，啊，如果你拿筷子去夹，然后呢直接放到口中去啃的话呢，你说啊，万一这个蟹子一脱落啊，包括这个龙虾一脱落，直接啃咬到钢的筷子上，也容易对我们的牙齿造成损伤哈。那医生也是表示，不少人是存在认知误区的。什么认知误区呢？啊，就是认为缺一两颗牙是不影响正常吃饭的，没有那个必要去修复。但是呢，医生表示啊，这个如果缺牙的话啊，这个却不知损伤牙齿会导致邻颊倾斜的移位啊，包括也会引起这个牙齿排列紊乱。因为你想想啊，这个牙齿是一颗排着一颗，一颗挨着一颗的，是不是？如果你这个其中掉了一颗牙齿，那会导致整个口腔当中的牙齿变得松动，变得移位啊，是不是？那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因为骨质疏松嘛，牙齿移位速度是更快的。那如果此时再加上这个像七十

岁的那位大爷一样，强行啃咬硬物的话，会大幅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的。所以啊，这个啃蟹一时爽，口腔内伤泪两行啊，我们在吃这个梭子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口腔的安全呢。而且这个梭子蟹呢，这个壳子上面会有尖尖的，对不对？尖尖的这种造型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尖尖刺伤我们的口腔。那医生说了啊，吃蟹引发的口腔问题呢，以机械性的损伤为主，酸蚀损伤为辅。那其中牙龈裂、牙冠折裂、牙周损伤是最为常见的。那这是因为蟹壳的硬度是极高的，远超牙齿生理承受极限。如果咱们直接用牙齿去咬碎蟹壳或者是蟹钳的时候呢，瞬时的冲击力会集中在牙体的局部。那初期呢，会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等症状。如果裂纹深入牙髓的话，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导裂牙齿劈裂。啊，包括这个牙齿脱落情况的发生。就我身边也有朋友啊，这个非常的喜欢吃螃蟹啊，吃这个硬壳类的这种海鲜。啊，那果不其然啊，他的牙齿呢就是常年缺那么一块啊。就是因为在倒不是因为笑话他，就是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平时呢老师建议他去补一下补一下啊，结果他自己来了一句说，雨泽我不补了。我说为什么不补呢？这样会影响到自己自身的形象吗？是不是？而且他缺的那一半牙齿呢，正好就是在门牙上面。我说你去补一下呀，是不是？这个出去之后这个自身的形象也比较重要一些嘛。他说不补了。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啊，这个梭子蟹的季节又到了啊，合着今年可能已经吃了两三顿的梭子蟹了啊。那刚刚说了一个小小的题外话，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口腔牙齿的健康当中来啊，包括这个梭子蟹的如何吃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来。那相较于明显的这个牙齿折断呢，无症状的牙龈裂是更具隐秘性的，它就是隐形的裂纹，你是发现不了它的。因为这个隐形的龈裂呢，初期它仅仅损伤牙釉质，因为没有这个明显的痛感嘛。但是呢，一旦持续啃咬硬物的话呢，裂纹会快速的加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机械创伤之外呢，不良食用啊，不良的食用方式带来的间接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啊。比如说吃蟹的时候我们要搭配一点什么，是不是？不然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吃蟹的时候搭配醋、柠檬汁等酸性蘸料，或者是碳酸饮料、果汁食用的话，会持续降低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的脱矿，加剧牙齿敏感和酸痛情况的发生。同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锋利的蟹壳啊，蟹爪是极易划伤口腔黏膜的，以及划伤我们的牙龈的。而且这个蟹肉残渣呢，如果塞到我们牙缝之后啊，还会这个滋生细菌，还会诱发牙龈炎，出现牙齿红肿、出血等问题，给口腔健康带来多重的隐患呢。那如果啊，我们出现这个牙齿问题怎么办呢？啊，我们针对这个吃蟹引发的这个口腔急症，医生也是给出了应急方案啊。如果啃咬硬壳之后出现咬合痛、冷热刺痛感啊，包括这个牙齿松动啊，或者是缺损等情况，需要立即的停止用换牙咀嚼。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啊，做这个牙体、牙周以及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排查牙折、牙根损伤等问题。

那如果口腔存在持续的刺痛异物感，需要警惕这个蟹壳的碎片残留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吃蟹的时候呢，这个蟹壳的碎片也会塞到我们的牙缝当中，是不是很难受啊？那这个浅表的黏膜伤口呢，我们可以通过生理盐水去进行护理，深部异物残留呢，需要交由专科的医生去进行处理。那对于这个牙龈裂、牙体缺损等问题，需要根据裂纹深度、牙髓受损的情况，通过脱敏治疗、树脂填充、牙冠修复，甚至是根管治疗去对症处理。那医生也是建议广大的公众朋友们，这个进食梭子蟹呢，务必要摒弃什么习惯呢？四个字：用牙开壳的习惯。我们最好是借助这个蟹钳呢，或者是剪刀等工具处理硬壳部位啊。同时呢，我们在吃蟹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个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食用，避免反复蘸食，小口去慢慢的嚼啊，去延长它的这个酸性的暴露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食用酸性调料之后呢，也不要立即的刷牙，可以先用这个清水漱口，待口腔的酸碱平衡恢复之后啊，再清洁我们的牙齿。那此外呢，这个牙体缺损、牙龈退缩、口干、夜磨牙人群以及中老年人属于这个高危群体啊，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护，定期的做口腔检查，及时的修复缺损的牙齿，干预咬合问题，从源头降低吃蟹带来的口腔损伤的风险，让大家能够安心的享受秋日海鲜的美味。那不知道大家今年的第一顿这个梭子蟹已经梭上了吗？是不是？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吃蟹小妙招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

0: 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幼小衔接的问题啊。这个临近新学期开学了啊，那么8月24号下午呢，针对如何科学的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的衔接，那教育部呢也是发布了十问十答。因为在今年的9月份，一批学龄前儿童将会深入到小学，正式的开启学校的生活。同时呢，也有一批小学生将会迈入到初中的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这个学段的衔接呀，也是孩子们学业生涯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时期。那家长关心，社会呢，当然也同样的关注啊。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的做好学段衔接呢？那首先很多人关心的第一点，尤其是很多家长关心的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幼儿园要为这个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呢？啊，很多家里有小宝宝的啊，准备送去上幼儿园了，那在入学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那幼儿园呢，其实是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位的入学准备。比如说这个身心准备啊，那从小班呢开始就这个逐步的培养幼儿的健康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那到大班的下学期呢，要有针对性的帮助幼儿初步的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和生活准备。那我们刚说到的这个生活准备呢，要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比如说要独立的整理物品，主动的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等。

包括我们要为孩子做好这个社会的准备啊，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的技能。当然我们还要在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呢，要做好这个学习的准备啊，在游戏当中啊，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完成任务，独立地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那尤其是家里面今年呢，马上九月份要上这个幼儿园的朋友啊，我们再说一下要为咱们的孩子做哪些准备呢？要做好身心的准备啊，要做好这个生活的准备，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

社会的准备。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呢？那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啊，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的小学化。那这个幼儿园呢，可以提前的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的适应学习生活。上完幼儿园之后就要上小学了，是不是？那小学呢，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的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啊，用好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这个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当然，这个学校呢，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啊，科学的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以及管理的方式，合理的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呢，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书画、玩具和操作材料。要帮助这个从幼儿园即将进入到小学的学生们逐步的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幼儿园说完了啊，小学说完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初中学校啊，应该怎样帮助学生做好这个入学的心理调试呢？那初中学校呢，应该注重这个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呢都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那学校呢，应该按照要求啊，要设置这个学生的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的途径。那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这个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那此外呢，学校还可以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的心理调试，以及作息调整和情感的支持。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时间分享一小段的歌曲，歌曲之后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身体。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么在今天907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咱们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三天呢，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那受到这个沙德尔外围云系的影响，那从明天开始到28号，咱们我省的苏南地区啊，会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啊。这个目前呢，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减弱消散，那第21号台风艾莎尼已经停编了啊。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于8月25日，也就是已经于昨天的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那登陆后呢，将会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那由于这个紫檀离咱们较远呢，对咱们的江苏呢是没有明显的风雨影响的。那这个第十八号台风，我们要这个关注一下啊，重点的关注一下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目前强度更强，环流范围是更大一些的。那这个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于明天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

沿海登陆。那受到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的形态调整影响，这个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呢，后期的路径呢也有一定的摆渡空间。那根据最新的预报啊，这个沙德尔后续的路径有所难调啊。那预计呢，28号到29号，江苏将会处于其外围云气控制的范围内，风力小幅增大，并且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那相较于前期的这个台风白海豚，那本次台风登陆位置呢更偏南侧，整体风雨的影响强度呢是弱于白海豚的。但是呢也不要就是放下心来了，是不是？因为由于这个多气旋的互旋的作用，而且呢预报时效较长，这个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后期路径啊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一旦登陆位置北移的话，咱们江苏南部地区的风雨影响呢将会明显的增强，我们也要需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哈。那今天呢，我省是多云天气啊，偏东风4到5级，25到34度。明天我省是多云天气，偏东风4到5级，25到35度。后天我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6到34度。

次来回顾一下咱们关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那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啊。因为此刻这个点呢，可能已经过了这个上班的早高峰时段了啊。那人车流量呢比较集中的地方会在这个市场菜市场的附近啊，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啊。那咱们灌南综合广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听好看的节目，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段，11点到12点时间段呢，我们还有这个生活家的节目啊，会分享很多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30分的时间呢，还有这个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喜欢音乐的朋友，想要开心的朋友，喜欢享受音乐、聆听音乐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30分去收听我们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包括在晚上的5点30分到6点30分，还有这个晚高峰的节目啊，这个节目精彩纷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情的收听。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魅力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赵厚峰调研推进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县15届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召开；我县举行慈善总会江苏汤沟两乡和教育基金助学金发放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4号，县委书记赵厚峰调研推进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筑牢全县高质量发展根基。在永强智能食用菌基地，赵厚峰实地查看菌种培育、智能出菇、加工包装等全流程运营情况，勉励企业锚定智能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做精做深科技种植模式，为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做出新示范。在苏北纺织、酷文服饰、元天生物、冠运包装在建项目现场，赵厚峰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施工进度和要素保障情况，指出要在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调研中，赵厚峰强调，项目招引建设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主动靠前纾困解难，精准对接帮扶，以全周期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坚持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控，从严落实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紧扣主导产业发展布局，系统谋划储备一批支撑性强、引领性突出的优质项目，不断积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8月24号，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15届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市15届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国企管理、分布式光伏发展、生态环境监测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市15届

0: 政府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提升自然灾害防范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上级巡查交办问题闭环整改，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发展应急安防产业，树牢极限思维，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解读学习了连云港市市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要求立足我县国企实际，因企制宜分类施策，抓紧完善配套修订，由县国资办牵头，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各部门协同配合，构建解读、修订、执行、考核闭环，确保办法落地见效。会议学习了江苏省分布式光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抓实光伏项目落地，摸清底数，规范管理，供电部门加快配电网升级改造，项目建设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设备质量，严禁破坏建筑主体，实现建得成、稳得住、效益好。会议解读了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要求各镇各部门提高思想认识，树立一盘棋思维，明晰职责，数据共享，联合监管，将条例落实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数据造假等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1: 8月25号，2026年灌南县慈善总会江苏汤沟两乡合教育基金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县惠泽高级中学顺利举行，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朱毅出席活动。
0: 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为来自灌南高级中学、县惠泽高级中学、第二中学、田家炳中学、华侨高级中学的30名困境学子，每人发放5000元的一次性助学金，切实缓解困难家庭求学压力，为学子们圆梦大学保驾护航。活动现场，朱毅寄予全体受助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永葆进取之志，将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转化为勤学苦练、逐梦前行的强大动力，把励志成才、改变命运、成就理想作为人生信条，时刻自我鞭策、奋勇争先，以勤学善思的姿态、求真务实的行动，展现新时代灌南学子的优良风貌。朱毅还希望受助学子牢记善意，传递温暖，主动争做爱心传承者、善行践行者，自觉弘扬慈善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以优异的学业成绩和扎实的本领回馈家乡、回报社会，让爱心善举在灌南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近日，三口镇举办一品书香2026金秋助学暨大学新生欢送会，为70余名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送上助学金与家乡的美好祝福。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温馨，大学新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子圆梦起航的重要时刻。三口镇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寄予全体受助学子，希望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大学校园勤学苦练，增长才干，常怀感恩之心，牢记家乡的关怀与期盼，学成之后不忘桑梓，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用所学本领回报社会，建设家乡。据了解，近年来三口镇持续推进重教兴学，厚植书香乡风，本次一品书香金秋助学活动既为大学新生减轻求学压力，也在全镇营造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学子奋发读书、励志成才，为地方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1: 近日，县科协走进县第二中学，开展 AI 智慧灌南人工智能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将前沿人工智能科技带进课堂，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智能科技的独特魅力，点亮青少年科创梦想。
0: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互动氛围热烈，科普团队带来了机器狗、智能机器人实物展示，灵活的机械动作、智能交互功能引得学生们连连惊叹。同时，现场还设置人机对战趣味游戏，学生们踊跃参与，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乐趣，直观感受科技进步的力量。此外，科普志愿者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本次科普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少年探索科学、勇于创新的热情，有效夯实校园科创教育根基。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新华社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27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上篇。鹿塘县西南的一个旧乡，南与涟水县接壤，因地跨鹿塘河两岸而得名，今为李集镇之境。旧乡之名源于著名的河流鹿塘河。鹿塘河旧名北沿河，亦称卯家河。明清之际，凿断马陵之路，引落马湖东注，曰蓝马河。康熙十七年，靖府于蓝马河地建六坝，筑堤成塘，以泄湖运涨水，又于朔向筑屯堤，于是废湖为河，鹿塘之名始著。其自落马湖东出，在江苏原宿迁县今宿豫区东泗阳县北者，名总鹿塘河，东北流至淮阴县北境之前集，其为二支，一至五丈坝，曰南鹿塘河；一至龙沟，曰北鹿塘河，并入于沿河，东出河为灌河，至灌河口入海。清乾隆时曾设鹿塘同之，专司河事。经上游淤淀高仰，水止不流，滚坝遗址荡然无存。下游南北两支河深浅狭，稍涨即绝，而由灌口入海之途复有岩坝扼阻，故每遇大水时有溃溢之患。百度百科的鹿塘河词条简洁明了，有学院派风格，是从总体上把握的，把关于鹿塘河最主要的时地人事儿几个要素都做了交代，堪称完美。但是

要具体到他在县境的变迁，就需要更为详实的资料来补充论证。丁显《淮北水历》说，康熙十七八年，黄河屡决，落马湖淤淀，而蒙夷之水遂泛滥四出，摄像湖淤淀成田，增粮一千二顷，而海、赣、树安建为泽国，此陆塘河之开所由始于，这是陆塘河开挑的缘由。今天旧乡之境有两条陆塘河，一条叫老陆塘河，当地人也称中陆塘河，另一条叫南陆塘河。先说老陆塘河，老陆塘河县境起于丁头庄，经新民村东，里及香港街南核心村北，在大阪跳东汇入沿河，全长13公里。今天的这条老陆塘河其实是当年的南古河南陆塘河尾闾。康熙年间以来，南北陆塘河如同双子星座遥相呼应，为泄洪排涝历尽了艰辛。同时南北陆塘河开挖之后，加速了整个湖区的成陆过程，而每当上游汹涌的洪水到来，又给湖区带来了深重的灾害。钦定南巡盛典，康熙39年，河臣张鹏和于桃园运河北岸刘老涧地方建9孔石坝一座，以宣泄运河之水，由陆塘河经海州安东县之朔向湖串入运沿河以达于海。灌南水利制，雍正9年（1731年），挑浚南古河间浅狭地段6087丈。乾隆朝实录，乾隆12年及1747年，御军机大臣等陆塘、束河等处每年加工修筑，而每年仍复被灾，必系前此经理未善，今遇大雨时行，又被暴涨冲漫。高斌等奏请委员查勘，朕私与其委员查办，或瞻顾原意，或勘估不实，于地方终无裨益，应即令高斌、尹继善会同周学建亲往查勘，详细经理，熟筹疏浚之方，务令宣泄通畅，不致泛溢冲漫紫堰，淹损田河，为一劳永逸之计。乾隆朝实录，乾隆22年及1757年又遇孟林所办陆塘河以下工程若何，积水果见消故否，恐夏秋雨急，重水所归之地人质被淹，大虑不免，亦断不可听其自然不为之计，将来应如何办理，彼此一方田地可以永除水患，以欲引济善，令其通盘筹划。孟林在彼专司疏浚积水，并宜按其形式与该都等详细商酌，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张皇补居看来终属无益也。仍令将近日情形随时奏闻，寻奏陆塘河一带堤堰缺口，并挑切工程县均完竣，积水前已一律固干，越来雨水过多，田间有薪水，高复以变种秋粮，得旨好。嘉庆朝实录，庚辰，御军机大臣等俄勒部奏挑挖抱银河背水淹漫情形一折，据称抱银河工程挑至7分，因5月初黄水盛涨，开放王营碱坝，撤动溜势将窑堤冲开，直注抱银河，由陆塘河等处入海，水势弥漫，无从施工。道光朝实录，戊寅，两江总督孙玉庭两淮盐镇盐丰奏赋，勘海州沭阳地方因疏河道，分别次第办理，请先挑南北陆塘柴米河等，并将沿河一律挑深5尺，修建沿河东岸向冲河10坝，赶于正月内兴工，以工代赈，至归海尾闾之潮河，督劝晏明出力挑疏。安东县治咸丰4年（1854年）秋7月，河水由陆塘河朱家闸漫涨。灌南县水利制，光绪32年（1906年）夏秋，徐、淮、海、安等属淫雨成灾，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公赈灾，淮海境内修筑南北陆塘河4道土工，用银32万两有机。堆砌如此多的资料，只是想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有清一代上至皇帝，下到大臣、和宫，并非像戏剧舞台上那样整天花天酒地、不问民生。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为治河而殚精竭虑，陆塘河的治理便是一个明证。
也由此可见

现今的南北陆塘河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乾隆皇帝陆塘东达海，切切念名声，以诗代训，表达对陆塘河的重视。寿阳县令袁枚：十载花风烟浪里，可无遗恨陆塘河，言为心声，是身临其境的感叹。遗憾的是，自陆塘河诞生之日起，一直到1949年之前，南北陆塘河几乎与水患共存，每遇大雨，洪水急至，田地绝收，房屋倒塌，百姓流离，给下游地区造成了无数次灾难。再说南陆塘河，今之南陆塘河县境起于李集镇沈三围，经丁头庄东北行，立二围村北，有公兴河汇入，过萧大桥，经体育公园西，有周口河汇入，在兴安镇曹庄村老堆头汇入沿河，与老陆塘河聚首，东出五丈河，全长12.5公里。其中丁头庄至沿河段为1949年后南陆塘河吊尾工程所开挖的河道。在此换算一下，沈三围至丁头庄段加上老陆塘河段，即为清时的南陆塘河尾闾。1950年冬，涟水、宿迁、淮阴三县征集102,600名民工，参与了南陆塘河的全面治理工程。丁头庄至沿河新开的河道长10,514米，为南陆塘河的吊尾工程。经过此次整理，陆塘河的排涝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1956年、1970年、1972年、1973年，现今的南陆塘河经过了分段疏浚。1973年全线疏浚，1977年南陆塘河之尾的五丈河头新建了五丈河闸，2019年进行了南陆塘河治理工程，现今段总投资1.5亿元，建设标准为排涝10年一遇，防洪20年一遇。项目建成后，保护农田18.59万亩。于今陆塘河清波荡漾，石涧河上泊着3-2只小渔船，微风过时，波光粼粼，步道低上低下皆有，从萧大桥头一直绵延至五龙口，地上景树夹道，河边吊影绰绰，桥上车水马龙，坡外营地帐篷，远眺汀州夕照，仰观高塔流光，喧闹与幽静兼有，时尚与简朴并存，这里已成为城西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陆塘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 iFi

0: 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
1: 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

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书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书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3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4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
员，一起坚持

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连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一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富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富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富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5纵队2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1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
在东灌树、连灌富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阜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2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6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6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驻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
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反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二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三次和日伪军血战，三战三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2: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1: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我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最近啊，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字儿啊，又晒又热。虽然说台风主体离得还很远，但其实已经带来了一些影响。大家发现了吗？这两天天空啊变得特别的清澈透亮啊，水晶天现实上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啊。不管是这个分享美好生活、记录美好生活啊，还是我们的朋友圈啊，好多朋友都发出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天空的一些图片啊。那么未来三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依旧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到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27到28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啊，苏南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且从未来五天最高气温的预报来说，江苏前期热力充足啊，多地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部分城市可达35度左右。所以呢，很明显啊，虽然已经出伏了，但是暑热未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尤其是午后时段啊，是最热的时候、最晒的时候，咱们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工作。好在呢，到了30号，整体气温明显回落，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上下啊，眼下的闷热感将得到明显缓解。那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注台风的动态啊，就说这个四台联手。那目前呢，这个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减弱消散了啊，第21号台风艾莎尼呢也已经停编了，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8月25号，就是昨天啊，昨天下午的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由于紫檀距离较远，对于江苏没有明显的风雨影响，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还是更需要关注啊，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目前沙德尔的强度更强，环流范围更大。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沙德尔于27号夜里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有没有人？那么受到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形态调整影响，沙德尔后期路径呢也有一定的摆动空间啊。根据最新预报，它的后续路径呢有所难调，预计28至29号，江苏呢将处于其外围云系控制范围内，风力小幅增大，并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那么相较于前期台风白海豚呢，这次台风的登陆位置呢更偏南侧，整体风雨影响强度弱于白海豚。不过呢，由于多气旋互旋的作用，而且预报时效比较长嘛，这个沙德尔的后期路径呢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这个登陆位置北移了，那么江苏南部地区的风雨影响将会明显增强，还是需要保持持续的关注。

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0: 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呢？这个暑假啊，眼看着就结束了，今天已经8月26号了啊，孩子们应该都开学了啊，反正家里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各种新学期的用品啊，也已经归置到位了。我想不少家长应该都在忙着给孩子收心啊，准备开学用品啊。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做一个小互动啊，咱家的孩子有没有用过 AI？ 有没有用过？就是那种能聊天能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软件，比如说问他这个作业怎么写呀，跟他聊天啊，让他讲故事呀。这个咱家的孩子啊，如果是用过的话，是那种偶尔用用还是天天和 AI 聊呢？
1: 第一次和你进去。
0: 那大家在这个孩子使用 AI 之后，有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变化吗？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说到 AI 啊，相信现在大家都不陌生了，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 AI 玩的也很溜啊，是吧？这真的太火了啊！大人用，孩子也用啊，写作业问 AI， 不会的题问 AI， 甚至心情不好了也能找 AI 聊一会儿。也说它确实也方便啊，永远在线，有问必答，不打断你，不反驳你，也不翻旧账，有时候还特别懂你啊，你说什么它都顺着你，哄着你。这个很多孩子们就特别喜欢和 AI 聊天，甚至把 AI 呢当成了聊天搭子，有什么心事啊，这个哎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不跟同学说，就和 AI 说。那有些家长觉得挺好的呀，这个 AI 呢能陪孩子啊，能辅导学习，省了不少事儿呢。但是有些细心的家长就发现问题了，说这个孩子啊沉迷 AI 聊天，语言变得暴力了，脾气变大了，不愿意跟人交往了，甚至 AI 呢还会给孩子推送一些血腥色情的内容，这个就值得警惕了啊。这个哎，咱想想啊，这样的聊天对象是不是特别完美啊，成年人如果是有心事的时候，倾诉的时候，也希望倾诉对象是这样一个这个状况，是不是？那么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情绪，很多烦恼的，很多家长就觉得这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心事啊，对不对？睡一觉就忘了，也不是这样。现在好多成年人其实也会对这个成长期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事情还是记忆深刻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孩子真的有好多的情绪，好多的烦恼，可能和爸爸妈妈说呢会被骂，会被说教，和同学说呢可能会被嘲笑，会传出去，但是和 AI 说完全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AI 呢永远耐心，永远包容，永远站在你这边。有心理治疗师就说过啊，说这个 AI 呢就像是手捧着这个孩子，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一个虚拟世界里。你说这个世界孩子能不喜欢吗？

是喜欢啊，哥我也喜欢。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它是假的，是虚拟的，对吧 ？AI 呢，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真实的情感，它的懂你是算法算出来的，是基于你的喜好、投其所好，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共情。它营造的是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让孩子呢沉浸在这种虚假的满足里。而真实的人际交往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回味一下，是不是有冲突、有否定、有误解、有妥协，需要小心翼翼的维护，需要付出真心，也有可能会受伤，是吧？

如果说孩子呢长期沉浸在 AI 无条件迎合的一个人家这个有个词儿叫信息茧房哈，咱们姑且说它是一个情感茧房吧，他就会越来越不适应真实的人际关系，因为真实的人不会像 AI 那样永远顺着他，对吧？这个家里人都不会永远顺着你了，更何况是外人呢？同学不会，老师不会，爸妈也不会。可一旦别人不顺从他，否定他，他就受不了，就发脾气，就逃避。你看，这个久而久之，孩子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就会退化了。有好多孩子啊，他会出现社交这个社会功能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回避社交，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就像刘女士的孩子跟同学相处，对方不顺从他就发脾气尖叫，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AI 的百依百顺，受不了真实世界里的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危害，就是 AI 可能给孩子推送不良内容。就像刘女士发现的， AI 呢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不良短视频。那孩子辨别能力差，好奇心又强，很容易被这些内容吸引，看多了就会影响价值观，甚至会模仿里面的暴力行为。而且 AI 的内容生成是不可控的，你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说什么，可能前一秒还在和你嘿嘿哈哈这个正常聊天呢，后一秒就冒出不合适的内容。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5岁6岁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真的是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那看多了血腥暴力的语言和行为可不就会受到影响吗？还有一个危害呢，就是会让孩子呀，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你说这个孩子们啊，很多他都开始用 AI 了啊，写作业让 AI 写啊，不会的题让 AI 答，甚至作文呢都让 AI 写，自己根本不用动脑子。那时间长了，用久了，就养成了依赖性，就是说的直白一些，自己的创造力完全被磨灭了。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想，而是问 AI， 那长期下去思维能力啊创造力其实都会下降的啊。就像这个有位朋友说的，这个用久了以后啊，自己什么都不想自己做，都想叫 AI 帮我们完成。那这个怎么说呢，用起来是很方便啊，很多朋友这个成年人工作中啊，也都会借助 AI 啊，生成个文件啊，生成个图片什么的，确实非常的不错感觉。但是大家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可以有意识的控制一下 AI 的使用吧，因为毕竟呢还是不能让它替代我们做更多，就是做所有的事情啊。你想如果 AI 能替代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了，那我们的老板们，我们的这个老板们为什么还要用我们呢？直接用 AI 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我们这个人类本身比 AI 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创造力思维能力。如果说把这些都交给 AI 了，那就是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学习这件事情呢，嘉玲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啊，学习这件事儿其实永远都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当然结果肯定也重要，但相对而言过程我觉得是更重要一些的。你呢让 AI 直接给你答案看似省时间，但是你实际上什么也没学到，就是你这个学习的过程你没有展开，没有产生，那么包括思考啊，包括想象啊，就各种各样的能力就在退化。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脑子呢生锈了，因为你不用它它生锈了呀。真的人大脑很神奇的，是越用越灵光的啊，你越不用它越不灵。

这就抄答案了，不动脑子了，那是不是就不好了？对吧？这比不学习还糟糕呢。所以 AI 这个东西啊，用好了是帮手，用不好真的还挺坑的。它呢，可以是辅助学习的工具，可以是解答疑问的助手，但是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这个，比如说人际交往啊，不能替代家长的陪伴，更不能让孩子沉迷其中，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啊，咱们这个价值观、社交能力还有思维方式都在形成当中啊。这个时候如果过度依赖 AI，那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就指出啊，我们在调查中啊，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有21.5%的孩子说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就会优先问 AI， 不会去问老师啊。你说这些真的值得大家警惕啊，这都是实打实的数据啊。啊，我们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理解啊，说我们家孩子以前爱说爱笑的，这半年呢天天跟 AI 聊天，出门都不怎么跟人说话了，我还以为是青春期了，看来啊跟 AI 是有关系的。嗯，很可能有关系吧，你观察一下啊，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的话，我们要重视起来哦。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聊聊咱家的孩子用了 AI 有什么变化，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有些差强人意了，咱们一起来交流。那聊了半天呢，咱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节目内容。

0: 有较少存在这个沉迷和依赖的。说白了就是亲子关系好，孩子有话就愿意和你说，他也不会想着去 AI 寻求情感慰藉了。其实你说孩子不知道那是假的吗？肯定知道，对吧？这个 AI 之所以能趁虚而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真实的情感陪伴缺位了。第三呢，就是要注意了解孩子在用什么 AI 聊什么内容。你别孩子用了大半年 AI， 你连是什么软件都不知道。咱们抽空啊，看看孩子这个平板上装了什么 AI 应用，翻翻聊天记录，看看孩子都在聊什么看什么啊。这个可不是要监视孩子啊，而是要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引导。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辨别能力差，家长更得多把关。如果发现孩子聊了什么不合适的内容，也别上来就骂，就没收平板，那样孩子以后会藏得更深啊。咱们要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聊，告诉他为什么这些内容不好，有什么危害，引导他自己辨别。
1: 那个雨也没有雨着。
0: 还有就是要鼓励孩子多和真人交往，多参加线下活动，不要让他整天待在家里和 AI 聊啊，多带他出去走走，和同学玩啊，和亲戚朋友聚会啊，参加体育活动、兴趣班啊，让他在真实的人际交往中学会沟通，学会处理冲突啊。真实的社交呢，是没有尽善尽美啊，有摩擦，有不愉快，但这是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能锻炼他的社交能力和情商。 AI 的世界太完美了，完美到不真实，他待久了就会失去适应真实世界的能力。所以带孩子出去走走吧，多接触接触大自然啊，多和人打交道，比在家待着强多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5: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6: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聊这个 AI 啊。AI 怎么说呢，作为一种这个工具啊，它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智能，这个也是大势所趋。咱们不可能让孩子完全不用 AI， 也没有必要啊。确实它能够比如说帮孩子查资料啊，解答疑问，开拓视野，用好了确实还挺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 AI 是工具，不是替代品。它呢不能替代家长的陪伴，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交往，也不能替代孩子自己的思考和成长。浪漫的诗篇，家长们呢千万不要因为没时间啊，去把 AI 当成电子保姆啊。短期来说确实省事儿，孩子不闹了，但是很多这个家长的陪伴是没有的。孩子失去的是跟爸妈相处的时光，是那种真实的情感交流。他是可以秒回你的信息，但是他不会在你生病的时候心疼你啊。他可以说好听的话哄你开心，但是他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严肃地纠正你。他呢可以陪你聊天解闷，但是他不会陪我们经历成长中的喜怒哀乐。而这些只有真实的人才能给。很多家长可能说啊，我也想陪孩子，但是工作忙啊，我得养家，我得挣钱，没时间呐。其实我觉得陪伴啊，不在于时间长短，而是在于质量。你每天哪怕只陪半个小时，对吧？放下手机，专心和孩子聊聊天，听听他说学校的事儿，说说他的烦恼，让他感受到你是在乎他的，是懂他的，这就够了，是吧？也知道忙了一天回到家，咱们也想放松放松，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你就这个放松放松的时间，咱们抽出这个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把陪伴孩子当成是一项这个任务或者是工作，你就也是把它当成你放松的一个内容，不好吗？和孩子一起玩，对吧？感受他那种纯真的思想，我觉得也是很能让人放松的啊。这个咱们你心不在焉的刷着手机，动不动就说教，那不强多啦啊，对吧？孩子其实也不是要你就24小时陪着他，而是一个能够真正听见他、理解他的人。如果爸妈能做到这一点，他有什么话自然就愿意跟你说，也不会再想着去找 AI 了，对吧？很多家长呢可能对 AI 不太了解，觉得是高科技，是新鲜事物啊，孩子用的就是在学习。其实什么呢，这个越是新鲜事物咱们越要多了解啊，多把关。咱不懂 AI 的技术原理，但是你得知道孩子在用什么，在聊什么，用了多久，得和孩子定好规划，关注他的变化。尤其是你看马上要开学了，还有几天，今天26号了，对吧？马上要开学了，孩子暑假用 AI 用习惯了，开学之后可能还会依赖 AI 写作业找答案。那么家长呢一定要提前引导，让孩子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儿， AI 只能辅助，不能代劳。

0: 其实
1: 大家回想一下啊，不光是现在的 AI， 早些年的这个电视机啊、游戏机啊、短视频啊，是吧，每个新事物出来都会有类似的担忧。但事实证明，只要家长引导得当、规划清晰、陪伴到位，这些工具都能为我所用，而不是被他们控制。 AI 也是一样，不是洪水猛兽，当然也不是万能神药，它就是个工具啊，关键看我们怎么用，这个很关键。家里也希望咱们升级前啊，每一个可爱的小宝贝们啊，都能够在真实的爱和陪伴中长大，学会与人交往，学会独立思考。家长们呢，都多花点时间回家陪陪孩子，毕竟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真是补不回来了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6: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6: 汲取奋进力量，
7: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

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书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书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书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装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

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十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八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装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二人对连武装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佳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富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富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富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5纵队2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

难以计算，在东灌树、连灌富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阜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两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2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忠、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6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6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

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反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2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3次和日伪军血战，3战3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皆自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上耳朵，放个假，
1: 让音乐来沏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皖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
0: 哇哦，美好的下午时光又开启了，我们又如约的见面了啊！
1: 是的，
0: 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呀、单曲循环的歌曲啊，觉得哪些歌曲比较好听啊？我要分享给夏梦，分享给雨泽，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将您的歌曲啊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了。
1: 是的，我们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里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的对话框和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
0: 是的，没错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当然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感谢大家哈。
1: 来，在这个播放大家的歌曲之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点播情况。
0: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吧。我们的凌云壮志探王者啊，刚刚夏木还问了啊，这个凌云壮志是谁呀、我说你别急，先把这个名字看完啊。结果呢，就看到了凌云壮志探案王者。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啊，当然是探案王者宝宝了啊。大唐狄公宝宝是不是？
1: 是的。
0: 他点播了一首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没有问题啊，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青丝》时光胶囊版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迟来的爱》没有问题，稍后一一的给大家分享。
1: 是的，那首先呢，就送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探案王者点播的
0: 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一起来听。

0: 一首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的点播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1: 是的，
0: 那原唱是伍思凯啊，由那个张信哲翻唱的一首歌曲。那且行且珍惜这个词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
1: 对，这个瓜呢我们就不提了，
0: 这个瓜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一年呢，这个且行且珍惜也是成为了全网的流行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探案王者，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谢谢爱如空气一直给我们点赞哦，说还是两个人感觉不一样。是的，谢谢你的喜欢。
0: 但是我们的夏梦日理万机啊，非常的忙碌啊，非常辛苦啊。
1: 每周呢和这个雨泽随机配，遇见都凭缘分。
0: 那个我们儿时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男生女生不是
1: 男生女生
0: 什么什么配男生女生配，
1: 那个
0: 顺口溜是怎么说来着？
1: 黑白配
0: 哦，对，
1: 男生女生配。
0: 是的，是的，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儿时的一句。

0: 经典的顺口溜啊，
1: 对，是的，
0: 好，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在听歌享受歌曲的同时，不要忘记把自己想听的歌曲也要点出来分享出来。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暗里着迷点播了一首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就是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时光胶囊的青丝这首歌曲，一起来听。

0: 一首《青丝》啊，来自我们启航宝宝的点播，非常经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送给我们的启航，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喽。
1: 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平台 ，Andy 说张丽颖的心愿，好的，还有我们的周先生说眼珠，今应该能湖南话说
0: 啊，
1: 反正不是往上一发，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这都被你发现了，
0: 这都让你发现了，
1: 这都爱你发现了。
0: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俩的聊天是不能给别人听到的。
1: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眼神交流都没有办法交流了？都被他们看穿了。
0: 对，之前就是通过那个说话嘛，然后很多人会看唇语，说你们俩又在那边叨叨谁什么什么的。现在我看我们俩连嘴巴都不能张了，而且眼神都不能交流了。
1: 我们波波波波说，想要点一首这个《相思谣》魏玉慧的。好的，稍后的时间段为您放送。
0: 好的，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梦中人点播的《迟来的爱》。我们的梦中人宝宝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的歌曲《迟来的爱》马上就要播放了，一起来听。

一首梦中人点播的《迟来的爱》，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呢，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再一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

0: 车的背叛情歌，哇，动力火车的歌是不是也好久没听了？说到动力火车，很多经典的歌曲，
1: 我的拿手，
0: 你怎么回事？拿手，
1: 对，我拿手的一首啊，就是那个啊。是吗？
0: 就是最后的那个高音能上去吗？最后一个啊的那个高音能不能上去？
1: 第一个都上不去。
0: 好吧，
1: 就是当那首歌叫当是吧？
0: 对，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1: 对对对，哇，你不知道那时候这首歌有多火呀。
0: 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哦。
1: 是吗？
0: 第一个是动力火车的版本，第二个是小燕子的版本。
1: 小燕子也唱过，
0: 对，就是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嘛，这是动力火车的版本。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这是小燕子的版本。
1: 那这已经是第二部了，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作为电视剧的配乐出现在剧集当中
0: 的。没错啊，当然还有我们刚刚的《按你着迷》点播的这一首《背叛情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1: 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背叛情歌》。

0: 一首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啊，是来自我们按理着迷宝宝的点播、送给我们的按理着迷，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点赞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
1: 对、我们爱如空气说点一首大海，谢谢我们的周先生呢点播了一首新归处。好的好的、感谢大家的点赞哦，谢谢
0: 谢谢啊、大家要持续的点赞和关注啊、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更多需要音乐的朋友们，一起来欣赏音乐，一起来享受音乐，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分享这个 Andy 宝宝点播的张丽颖的心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一首《心愿》啊，来自张靓颖的，只不过我们的只有现场版本。
1: 对，现场版本，我们刚刚放的这个原版啊，就是我们的周先生说，哎，怎么是纯音乐啊？
0: 对。
1: 那我们又放了这个张靓颖《心愿》的这个 I Will 的泰国的这个现场版的一个版本啊，送给我们的 Andy 宝宝。
0: 好，那在这一时间段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5: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1: 音乐下午茶。

0: 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栏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小茶，我是夏梦，
1: 我是雨泽。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啊，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啊。我们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关注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
0: 是的，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呗，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啊。
0: 好，
1: 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你点播的张雨生的大海马上就要播放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把这首张雨生的大海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大海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平台，我们的阿宝说来幼时的那天。好的，我们的周先生说
0: 叉叉果溜溜天啊，天天玩
1: 我没得瓜子，
0: 没得瓜子哦，没得瓜子哦，不能苦瓜子哦，等着不下呢啊，一块的给下个一股去了，对啊。
1: 主要是因为有音乐的陪伴，所以才每天下午才会变得那么的轻松和愉快。
0: 主要也有大家的陪伴嘛，是不是？大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所以呢，感觉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啊！陪大家一起聊聊天，插插寡，听听音乐，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美好的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我们的西乡街宝宝说点播一首韦礼安的《女孩》。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稍后给你安排。同时我们的海西渔翁点播了一首再回首，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周先生，你的歌曲马上就要播放了啊。周先生点播了一首新归处啊，来自星辰曼妙的妙曼的啊，我们一起来听。

0: 一首《新归处》送给我们的周先生
1: 啊。
0: 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山西洗碗，20年过去了，现在在大观南的桥西洗碗呢。
1: 那里这农话是掉起二十年一定进步的嘛的嘛。不能不能，这个引人啊！
0: 这个洗碗是不是要打个引号呢？是不是有隐喻呢，周先生？
1: 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座饭店的大老板了啊！偶尔呢，这个老板为了体验体验生活，啊，去那个池子里面洗个碗啥的啊。
0: 这么一说，感觉一部短剧就快要生成了。
1: 霸道总裁啊，就是重生之在灌南桥西的某个地方啊。去穿越洗碗啊，来体验这个生活。
0: 20年前是在山西哪个城市呢，周先生？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爱如空气，说聊聊天，点杯奶茶，喝一喝，听听音乐，很惬意的下午呢。是的呢，
1: 是的，
0: 关键是有奶茶相伴，其实会更惬意，是不是？
1: 你别回来，
0: 谁能拒绝得了奶茶这种东西呢？
1: 你一壶巨章，你别回来。
0: 不
1: 给你回来啊。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好，
1: 小阿同学点播了蓝又时的《那天》，一起来听。

0: 一首小袜同学点播的蓝有时的那一天啊，送给我们的小袜同学。
1: 是的，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吧，点播了一首来自周笔畅笔笔版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一首来自 BB 版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啊。
1: 是。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西乡街宝宝点播的韦礼安的《女孩》。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女孩》，来自我们西乡街宝宝的点播啊。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海西渔翁的点播，他点播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再回首》，一起来听。

0: 唱。
1: 那伴随着这首《再回首》，咱们今天907的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
2: 是的，
1: 感谢大家一直在直播间的支持、点赞和关注，谢谢各位。
2: 沿用爱如空气在直播间发的一段话，说只要生活在变好，一切都值得。
1: 是的，
2: 在这里呢也和雨泽祝愿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们生活都能够如意。
1: 是的，祝大家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啊。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
2: 我是夏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2: 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

0: 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如今按照程序再给小红书寄挂号信，若仍不理会，很可能再屏蔽一年。张涵表示，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进献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

0: 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
1: 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张涵回应，
0: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公安系统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今天的见面会上几位公安系统的代表都分享了哪些故事呢？
3: 好的，国宇，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见面会的几位代表，他们分别是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交管支队东风里大队教导员连杰，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小亮，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所长宋涛，青海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

0: 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疫。

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

0: 及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 90.7，从冠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 90.7，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冠南答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零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树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叔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树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零武装。汤生济，汤沟零武装人，1930年在甲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煤、魏家铅、 汤元寿、汤一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一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庄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一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一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连武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一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庄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家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家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1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 二三替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武、孙一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

富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富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富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树、连灌富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富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2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2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

旁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六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六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驻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凡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2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3次和日伪军血战，3战3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在这里呢，也是向大家道一声辛苦了这一天。

马上呢，孩子们即将迎来新的学期啊，那不少学生的生物钟呢是暂时还调整不过来，比如说在开学，这两天啊，可能有一些孩子呢还会出现，比如说烦躁、抵触等等这一些情绪，同时呢，也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和学生在转学、融入学校方面的焦虑、信息不对称等等实施诈骗。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该如何调整身心状态，缓解开学焦虑呢？学生和家长朋友怎么样应对不法分子的骗术呢？有关部门及专家呢也是做出提示啊，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适身心，擦亮双眼，从容去迎接新学期。

暑假呢接近尾声，不少孩子呢假期作息随性啊，运动减少，临近开学难免会出现烦躁、抵触、睡不醒、注意力涣散等等这一些情况，就是很多家长呢急于强制孩子收心，快速扭转状态，反而激化亲子矛盾，让孩子的身心适配更加困难。那对此呢，相关专业人士啊也是分享了一套简单容易操作的家庭身心调适方案，就是科学的去调整作息、情绪、运动还有饮食习惯，是可以帮助孩子呢从假期的松弛状态平稳过渡至校园学习状态，实现短期调适跟长期习惯养成的兼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韩芳和医学心理科主治医师张世宇呢也是共同分享了这一套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家庭身心调适方案哈。说到这个调适，尤其在开学前这几天，那各位家长朋友呢可以帮助孩子哈一起

去调整孩子的身心，让孩子呢更加从容的去迎接新的学期。就比如说从哪开始着手呢？首先咱们从作息上开始哈，就是假期呢孩子们的作息也是比较乱的，就是早上呢睡得基本上起得比较迟，那晚上呢睡得又是比较晚这是孩子开学疲惫、课堂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另外呢相关专业人士也是介绍哈，就是睡眠呢也是关乎大脑记忆、生长激素分泌与情绪调控。规律而且充足的睡眠是孩子高效学习、稳定心态的重要基础。依据教育部标准，各学段学生每日推荐睡眠时长是小学生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那不少家长呢习惯在开学前期啊强行纠正孩子的作息，这种急刹车式的调整是很容易导致孩子出现烦躁、适应不良、孩子失眠，所以呢也是推荐渐进式早睡早起法，就是在开学这一周，临近开学的这一周啊，咱们启动调整，每天入睡起床的时间呢同步前移15到30分钟，平缓贴合校园作息，给生物钟充足的适配时间，避免节律剧烈波动。同时啊，就是睡前环境呢与习惯管理是至关重要。睡前一小时需要督促孩子放下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这一些电子产品，以免屏幕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拖延入睡时间，降低睡眠质量。另外呢，家长朋友可以陪伴孩子呢阅读纸质书籍，聆听舒缓的音乐，就是营造安静松弛的睡前氛围，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呢快速安稳入眠。除了在作息方面哈，大家循序渐进的去调整哈，另外呢就是在临近开学之前哈，不少家长朋友呢也会发现哈，孩子们会有一些小焦虑哈，会有一些小情绪啊，比如说发脾气啊，闷闷不乐，反复念叨不想上学这样的情况。张诗雨呢也是提示啊，开学前的这种紧张担忧呢是属于正常反应，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开学综合征。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听到孩子表达这些情绪啊，也不要过度紧张，更不要立刻去否定他、指责他的这种负面情绪。轻视、否定孩子的焦虑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拒绝沟通，先接纳情绪，再温和引导，这才是正确的收心方式。其实在亲子沟通当中，建议大家用积极暗示替代消极唠叨，少说赶紧收心，不许再玩了，我们要多说很快就能跟好朋友见面，一起参加课堂活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积极的话语啊，唤醒孩子对校园生活的一种期待。同时呢，家长也可以跟孩子呢一起制定轻量化、容易落地的新学期小目标，鼓励孩子自主去整理书包、准备文具、规划每日作息，自主参与的过程能够缓解环境变化带来的这种不安。另外呢，医生也是提醒啊，如果说孩子持续两周以上出现失眠、食欲不振、回避社交、抗拒到校、伴随不明原因腹痛、头痛等等这一些不适，建议大家还是及时联系学校心理老师，或者是前往专业的心理门诊去评估干预。科学的运动、规律的饮食是孩子身心状态回归的保障。因为在假期当中呢，久坐少动，户外活动啊有的时候呢也不足，还会导致孩子体能大幅下降。这开学之后啊，骤然参与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极容易出现疲惫乏力、肌肉酸痛，甚至是引发运动损伤。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适度的运动啊，逐步恢复体能。医生也是建议啊，大家要遵循由静到动、循序渐进这样的原则。调试初期呢，每天开展20到3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像是快走、拉伸、居家。

体操都是可以的。那身体适应之后呢，逐步过渡至每日60分钟中高强度的户外运动。晨起呢，在户外自然光下啊活动，还能够辅助校准生物钟，舒缓焦虑情绪。另外呢，就是规律饮食，告别零食依赖哈。三餐不规律，零食甜食过量，含糖饮料泛滥，这是孩子开学之后呢，精神萎靡，肠胃不适，专注力下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所以呢，建议大家开学前一周，也就是这一周啊，大家呢也要进行饮食方面的调理，就是给孩子逐步减少零食还有甜品含糖饮料的摄入，回归三餐定时定量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节奏哈。日常膳食搭配杂粮、新鲜的蔬果跟优质蛋白，清淡养胃，均衡营养，改善假期积食、体虚乏力等等这一些问题，以饱满的体魄去迎接校园集体生活。这开学过渡哈，不是催促孩子快速切换模式，而是需要亲子配合，给予缓冲、理解跟陪伴。作息呢，咱还要慢慢调，情绪呢要好好聊，运动饮食我们要稳步回归，循序渐进，这样呢才能够减少适应的阵痛。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身心健康呢才是新学期最重要的起点。我们在离开学这一段时间呢，也要给孩子多一些耐心，少一些催促，家校携手来守护每一名孩子健康从容地去奔赴新学期。

0: the days go by, clouds drift gently in the sky. No big. 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开学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呢也一定要好好的帮助孩子调整一下状态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少一点催促。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也要警惕诈骗哈，筑牢安全防线。开学季呢，是不法分子利用家长焦虑情绪、信息不对称实施诈骗的一个高发期。那么近期呢，各地公安机关与教育部门联合打击多起涉招生网络乱象，为广大学生及家长敲响警钟。那结合近期发生的案例哈，警方呢也是提醒，当前呢是需要重点防范两类骗局，一呢就是花钱择校类的虚假宣传，第二呢就是冒充校方收集信息。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个骗局呢，就是虚假内部渠道实施择校诈骗。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呢，在工作当中发现，微信昵称为七雪、淘淘、小刘同学的网友，在个人朋友圈及十余个微信群反复发布专注转学入学及暑假后入学办理，可以办理蓝山区河东区30余所中小学入学转学的虚假信息，声称100%确保入学，全程稳妥可靠放心，诱导群内的家长添加微信私下咨询，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那经过初步的研判，警方呢也是迅速展开调查取证，并且呢将涉案人王某某等人抓获。那经查，王某某也是利用家长择校的焦虑哈，在实际没有办理能力的情况下发布虚假入学转学的信息，其余三人转发，形成发布引流的违法链条。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四人困扰就是四人呢因为扰乱入学招生秩序哈，也是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所以呢当地的民警也是介绍啊，这一类涉及招生录取的诈骗套路呢其实并不复杂，不法分子呢是专门瞄准家长望子成龙的这种急切心理，编造所谓有内部门路、有剩余指标、花钱就能择校的这种谎言，通过社交群组、朋友圈还有短视频平台扩散传播。很多家长呢一开始是抱着试一试这种心态啊，转账交费，最终呢不仅钱财打了水漂，还可能会耽误孩子正常入学，得不偿失。另外呢大家需要警惕的骗局就是冒用高校名义组建新生群获取信任。在8月初，黑龙江工商学院接到新生家长王女士反映，就是一位自称学校老师的人和她联系，对方呢以协助办理校园卡、登记新生服务信息等等这些名义，要求她提供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王女士当时呢并没有提供个人信息，而是拨打孩子录取通知书上提供的学校官方电话咨询。那沟通之后，她才了解该人员并非学校工作人员，相关电话及服务内容均未经学校授权。学校管理人员也是表示，随着新生入学季到来，部分机构跟个人利用考生及家长关注度较高的特点，盗用学校名称、校徽等标志，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新生交流群，通过学长学姐答疑、新生服务等方式获取信任，再以协助办理校园卡、登记服务信息、推销其他的用品等等名义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甚至引导转账缴费。就是这一类冒用高校名义开展线上活动的情况，已经成为暑假招生服务阶段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特别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在开学之前呢也要警惕这一些骗局，官方渠道呢是最可靠的，多方核实，咱们不要轻信。那么针对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诈骗形式，大家
1: 呢也一定要多留个心眼。那公安及教育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这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认准官方渠道，第二呢就是保持警惕，及时的去核验。第三呢就是保存证据，立即报警。如果说不慎遭遇诈骗，或者是发现编造散布虚假招生信息的线索，请大家一定要完整留存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录音录像等等这些证据，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所以越是临近开学这一段时间呢，大家越需要警惕这一类的诈骗，筑牢安全防线。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赣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赣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3: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赣南支行，地址赣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赣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赣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飞行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0: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

0: 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

0: 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 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 就是北纬28.4度 东经126.4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 先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 27号早晨起 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 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 强度逐渐减弱。 27号到30号 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材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点30分左右，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杨昶，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 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 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4: 联系不上，他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5: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4: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2: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4: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的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3: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十。

0: 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 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7: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6: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8: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6: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9: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6: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10: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6: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 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1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13: 能看到泡沫的。
12: 泡沫，是泡沫。
13: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6: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4: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6: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14: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6: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5: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6: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15: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6: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

0: 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2: 这个也要撤掉，撤掉，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的东西，好吧？
4: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久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
6: 你听啊，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5: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5: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7: 没有。
5: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7: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5: 我没弄过。
7: 对，没弄过。
5: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5: 您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8: 没有处理，
5: 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8: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5: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9: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9: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 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9: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2: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13: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11: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4: 孩子更

0: 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
2: 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4: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这个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的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3: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4: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

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它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来。

0: 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1: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0: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1: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的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么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责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

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冰丝带落幕，巅峰对决的背后，巨身智能技术到底进化了多少？从大会到大赛，哪些技术路线被验证有效？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还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任大常委会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待代表活动；新集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欢送会；2026年爱心公益暑托服务结业典礼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5号，现任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待代表活动。现任大常委会副主任、现总工会主席潘龙飞、驻田螺镇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活动。
0: 活动中，人大代表们结合自身调研、走访和日常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围绕农村道路管护等方面工作分别交流发言。大家立足基层实际，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要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切实把群众关心的小事当作履职尽责的大事。要进一步加强代表之间的沟通交流，认真梳理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有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1: 近日，新集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欢送会，244名金榜题名学子、爱心企业负责人欢聚一堂。
0: 欢送仪式上，新集镇相关负责人为爱心企业家们佩戴绶带，并为部分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以及助学用品。新集镇相关负责人对同学们开启人生新篇章表示热烈祝贺，对爱心企业家表示诚挚感谢，希望辖区企业客商坚持敢闯敢干，勇担社会责任，持续关心支持新集教育事业发展，同时寄予全体新集学子常怀赤子初心，厚植桑梓情怀，将党委政府的关怀与社会各界的关爱化为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学有所成，未来返乡建功，反哺家乡。近年来，新集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镇教育事业实现稳步提升。为弘扬崇文上学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学子勤学成才，近四年来，全镇先后奖励考取本科、硕士、博士的新级学子870。

0: 六名，累计发放奖学金100多万元，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厚植重教兴学土壤，营造尊重知识、崇尚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2026年爱心公益嘱托服务结业典礼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利举行，全体志愿者、学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蜕变，为本次公益嘱托服务画上温情句号。典礼在大
1: 波光粼粼，步道低上低下皆有，从萧大桥头一直绵延至五龙口，地上景树夹道，河边吊影绰绰，桥上车水马龙，坡外营地帐篷，远眺汀州夕照，仰观高塔流光，喧闹与幽静兼有，时尚与简朴并存，这里已成为城西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陆塘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墅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日伪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伟等地日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乾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日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叔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墅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贾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汤生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

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生济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入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生济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贫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庄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生济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连武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庄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家梅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家梅和汤元寿带领连武民兵配合淮海1支队3团及2团攻克敌军的连武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10多个春秋里，连武庄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庄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23地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义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
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富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富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编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归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市委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一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后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戍、连灌富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赴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2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顿时傻了眼，纷纷地向后退去。后来敌人组织了数次冲锋，但都被阻击部队以猛烈的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退了。日伪军3番5次的进攻都没有夺取潘围，只好改变主意，调转枪口，从东南西3面扑向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村，企图到西小盘休整后再攻击潘围。敌人用机关枪、迫击炮向西小盘猛烈开火，意欲占领西小盘。面对疯狂的日伪军，滨海大队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日寇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两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

状，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六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日伪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六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入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日伪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凡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堆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3次和日伪军血战，3战3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

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先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

0: 已升至72人。此刻提示：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本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天刘翔的一条个人的微博引起大家的关注哈，稍后我们来共同解析分析一下。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战胜中国台北队是顺利出线，稍后我们会就这个未来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展开一个分析和展望。美网资格赛呢，郑钦文终于迎来了第二关，那法国选手比雷尔是个隐形的强者吗？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重新崛起的一个状态之路。今天的刘翔26号在个人微博发了一个文，称呢是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啊，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呢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微博呢配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夺冠的纪念照片，那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哈。那今天就这话题，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张文晚上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啊，这个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就与这个刘翔保持这个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雅典奥运会呢，是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翔是12秒91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刘翔呢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这个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那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本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8月26号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刘翔进行了沟通。你依据相关规定，主要是通过组织安置或者是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呢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处置好这个安置工作。这其实是双方的不同的一个态度，就是这边呢体育局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这个表态，在刘翔个人这边呢，从图到文字还是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哈。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让我们关注刘翔作为一个个体的运动员，他的退役安置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大多数的运动员可能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太熟悉的，就是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去哪了，他们去干什么了。那么其实刘翔呢已经给我们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是运动员大部分都会有可能走的路。第一条路呢，就是因为你作为

0: 优秀运动员肯定对体育事业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可以留在，比如说刘翔可以留在上海市的体育系统当中当教练也好啊，还是像刘翔之前可能在机关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挂名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买断，那买断之后呢，就相当于刘翔就不再隶属于上海市体育局了，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可能会在其他的岗位上，只是不是所谓的体制内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是两种途径。但总的来说，其实最近这些年每年两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谈到退运动员就业安置的问题。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在各种场合也在不断的出招，就是我们运动员在退役之后，我人生的前二三十年几乎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体育上，那么我人生的后半场应该去怎么过。实际上我也查了一下，国家体育总局啊，在2025年的8月6号，其实出过一个新的通知，叫做《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挺多的安置的渠道。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总局提到，因为现在我们的体育产业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增加了好多新的像体育产品啊、供给啊等等，这些体育产品和体育供给实际上都在创造更多的合适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型的机会。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说体育服务业，它也鼓励运动员，比如转换到健身指导，像竞赛表演，比如说花样滑冰运动员。他在退役之后，很多人都进入到了职业的花滑表演当中，还有像体育培训，这是最多的。很多我们知道退役运动员都在做培训，以自己的名字、自己曾经的职业经历做这种，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有这样的案例。像郑思威，大家比较熟悉，他退役之后立即就开始做教培机构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体育监测呀，包括体育防护等等这些就业岗位。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在考虑要在体育行业新增好多就业岗位，希望能够优先的去选用退役运动员。比如说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说，体育部门要使用彩票公益金去资助建成体育设施所在的单位，必须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聘用退役运动员，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利用体育社会组织这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去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团管理、社区的体育服务、社会的体育指导等等各类的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事体育教练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好多著名的运动员，比如说像很多运动员就成为了体校的校长，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柔道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很多地方也提到了要加强和教育部门的合作，就是为运动员从事校园体育工作创造条件。尤其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系统都在建立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的建设，那么传统的体校和体育特长校做这种规划，也是鼓励我们运动员进入学校去从事体育教师、体育教练，从事课外体育辅导、体育训练、健康咨询、场地管理等等工作。包括我们了解的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实际上在退役之后也有很多进入到学校去当体育老师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提到花样滑冰的运动员韩聪，就进了清华大学做体育老师。甚至包括一些没有退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也在大学当中兼职，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也提到要加强和民政人社部门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面向运动员开发和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体育社会工作岗位的配套措施，同时呢，也鼓励和引导退役运动员面向基层就业，提供多种方式的灵活就业。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运动员在役期间，包括退役之后，去高校继续学习和深造的运动员是非常多的，包括北体大也有冠军班，大家都了解。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希望运动员能够以另外一种身份，就是转化成为高校毕业生，以应届生的这种身份实现职业转换。所以其实呢，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就业的方式叫做所谓的加引号的安置，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转换，进入一段新的人生。
1: 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8月26号呢，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呢西藏日喀则市呢吉隆县吉隆口岸啊是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电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兹项目生产 经理丛鹏，一起来听一下这个。

0: 采访。
1: 对对对对，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包括帐篷，包括吃的。我们是分批去，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批，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去4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工人去主要是这个，当时是群里发的，说是需要准备50个，我们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一台发电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估计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应该是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因为那个现在我们从群里得到的消息，那边的情况还不稳定。地址这块呢，现在我们可能是放在第二批去，我们查那边天气预报还在下雨，第一批今天晚上去没用，我们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第二批是这样的，我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知道吧？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波人到了之后，主要跟他们对接，包括设备类的，包括这个人员类的，包括就像您说那个技术类的，他们需要什么人，我们这边有什么人，就会给他提供相应的需求。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对，今天晚上连夜过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是连夜过去。我这边是4700，不到5000。那个地方应该海拔低，那个地方我这么一看大概比我这边低很多，大概是3000多吧，我这么一看，我只知道那边海拔应该很低。这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个醉氧的过程嘛，但是这个没办法，醉氧比高反要好一点，这个人应该会克服一下。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17，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排比赛哈。中国女排呢迎来了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中国台北女排，那最终呢3-0战胜了对手。此役过后呢，出现的球队1-8的落位已经完成了，中国女排呢在所有8支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首轮我们将会打越南，就这个比赛我们会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张文好。
2: 朋友，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大伤初愈的吴梦洁首次在这次亚锦赛当中担当了首发，而且呢这场比赛他打了2局半，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咱们不说打满全场，或者是说能够承担主攻这个位置大部分职责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今天看完吴梦洁的整场，她自己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让大家放心，没有太多的问题。今天第一次担任首发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的一个用意，因为后续面对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像泰国和日本都是像中国台北队这样的小快灵的打法，也需要让吴梦洁来担当这个主要的位置，看看他面对这种打法风格的队伍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让他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比赛的节奏。今天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好，竞技状态也好，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的状态当中的。你像在面对对方身高不是特别高，可能在上一场的时候他还会想这个全力的发力的来进行进攻，但效果不理想。那今天临场我看到是很多都是拔高点的一些轻拍，落点拍得很浅，这样反倒是能够制约住对方的防守，反而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站出来了，帮助中国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进攻的任务。另外在小球的串联环节上，我觉得他自己的心也变得更定。总而言之，我觉得吴梦洁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还是让我们心里感觉比较踏实。
2: 你刚才提到一个挺重要的点，就是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他站了出来。事实上这场比赛如果大家从头看到尾的话，就会知道第一局我们打的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上来中国台北队就连拿3分，他们把这个比赛的速度拉得很快，也确实一上来让中国女排稍稍有不适应。你觉得面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我们的适应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调整的？
1: 今天一上来的时候队伍确实打得非常紧，因为我们前面面对伊朗的时候，伊朗队和这个其他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不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然后伊拉克队的，因为他们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还谈不上风格。而中国台北队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亚锦赛碰到的第一支属于亚洲打法风格的这个典型的队伍，而今天一上来队伍非常不适应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在这几年的进步，其实今天通过比赛我也觉得这支队伍进步很快，在小球环节上，在进攻的这种速度变化上，包括中国台北队队员的这个手腕，他们这个手腕的变化应该是前几年也是引进了这个国外的教练，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进攻上的一个手段还是比较的丰富。然后今天我们一上来之后感觉对困难的准备不是特别足，首先我们自己进攻打得太着急了，那另外对于对方的这种快速反击我们显得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当然中国台北队也像我说的，因为他们进步非常快，所以我今天临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打得比日本队还要快，但他可能更多的像泰国，我觉得他的打法应该是像泰国，就他的快速多变，他的更多的那种战术攻是要比日本队更丰富，并且他的复攻的速度是要比日本队的复攻更快，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让中国队今天一上来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我赛后也去采访了那个龚翔宇，小宇也说，在淘汰赛之前面对这样打法风格的队伍，对于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是从比赛的这种节奏的适应上，还是在我们自己技战术的准备上，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场比赛。
0: 其实这次出征之前呢，我们都大概心中有数，我们的真正对手呢只有这个日本队，那如果再多算一话算泰国队。这次的落位呢是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中国台北和越南，落到了这个1-8的位置。那是不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啊一路畅通的话，就只是决赛打日本、泰国都碰不到，对吧？
1: 对，包括半决赛你连韩国都碰不到。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淘汰赛第一的这个位置，确实像我看今天好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直通决赛的， 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对于队伍来讲，他是要力争这个第一的位置，你肯定在前面能不跑强的就先不要碰强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你前面太顺了，到了决赛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之后你自己的状态调整会变得很慢，但是呢，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眼前的东西给做好，我能拿第一我就要拿第一，我不会一上来说一开始我先去碰碰强的，这个应该不会是队伍的准备。
0: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主教练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要怎么去磨练自己的队伍。嗯，三场比赛呢，小组赛3-0、3-0，也是3-0，横扫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哈，它其实和日本打法像你说的也比较相似。我们其实更多还是现在大家忧虑的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次呢，整体上我们说从二传。 到这个副攻主攻，大家都是争议颇多啊，就上一次名单出现这么大讨论呢，还是好早年以前，就很早年以前的奥运会级别的这时候的名单的一些大家的热力啊，怎么看现在这些人，这个打这届比赛啊，面对这些队伍，你觉得还可以吗？
2: 嗯，就是他的调配，特别是今天打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员调配应该就是瞄着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才去尝试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第三局派出来的那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最强的阵容。嗯，今天看完中国台北队，我觉得焦凌宇是要更多的来担当的。嗯，你就是从现场看，你会觉得焦凌宇跟其他的二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也跟我们嘉宾就是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就焦凌宇一上来之后，他的那个速度、那个节奏是跟其他二传。 就是截然不同。你像我们现在球员的身体素质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没有强攻能力特别突出的，那你的进攻其实是需要一些节奏和速度的。就是焦凌宇手上那个弹速攻守是能借上劲儿的，所以呢，他的进攻打起来就会相对顺一些。另外，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一二点的这种速度的结合节奏也非常好，所以二传这个位置感觉多亏了这个焦凌宇的回归。那谢胜玉呢？教练也是希望给他这次大赛的机会，让他去。 锻炼，但他肯定也会面对一个，到了关键比赛心理出现起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看他的这种心理抗压的能力。教练组是，相信他的，但现在因为他后边是有一个老将在给他扛着，所以我觉得还好一些。这个二传位置，那主攻位置上，我从这场看，因为他没有上唐鑫嘛，他直接用吴梦洁来首发了，我觉得唐鑫需要，给替补接应去做一些准备。然后今天从 教练组的换人来讲，确实是因为可能小雨在前两场的，我觉得小雨的整体的表现，他在队伍出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能够顶得上去。但如果说队伍缺少进攻的时候，小雨又在后排，那可能就要需要两点换三点。

0: 那显然杨舒明的进攻现在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肯定还是挺困难去突破的，所以唐鑫会优先放在金鹰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看吴梦洁的状态，我也觉得庄宇珊和吴梦洁会锁定这个主攻的位置，他们的表现也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起伏。然后副攻位置上大概率就是陈厚宇和王媛媛，这几场的首发一直都没有变化，就一直都是他们两个。
1: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王宇谦和郭振南太年轻了，所以主教练觉得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尤其亚洲队伍的二传经验又那么足，怕年轻复工跟不上，所以就用了经验比较丰富的陈厚宇。这个就是基本上目前的一个教练组的一个想法吧，这也是我自己初步的一个判断。嗯，
2: 你刚才其实提到
0: 复工这个位置，但是今天呢特别是在一上来我们复工的表现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觉得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复工的移动拦网的能力确实不是特别的突出，另外我说这个陈厚宇和那两个年轻复工相比他是经验比较足的，但实则他大赛的经验也是很少的，我们只是相对来说，所以他就是今天一上来 这个跑动跟不上，因为对方实在打得太快，跑动跟不上，然后我看第二局的时候陈厚宇应该还没有得分呢，我当时一看这个数据，我其实整个人是有点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亚洲队伍你要从复攻这边开始突的，但是你一上来这个复攻显然没有突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比较吃力的地方。但是后边慢慢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队的整个战术布置上来讲，很难，就比如说我们碰到硬仗，很难让年轻队员先从这个位置上突，可能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他们慢慢就能够打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吴梦洁在这个队伍当中的关键作用，因为到了关键比赛里边，大家肯定都很紧，谁的进攻能够率先打出来，可能球队就会这个心能够更定一些，其他人也会更敢于发挥一些。
2: 所以吴梦洁他是具备那种我能够通过自己个人实力去打破强队拦防的这种能力，对关键还是要看他。说实话，就是打亚洲对手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我们在网口是有绝对的实力可以压制性的，但是你复工打不出来，确实让人看的稍微有一点忧虑。但是呢，我们在第三局，刚才你也提到了，你认为第三局的这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在打日本队这样关键硬仗时候的首发
0: 这种，那么第三局我们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火力，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首先是2比0，其实我对手有可能反扑的是第二局，当第二局你顶住了那个对手的那种反扑之后，其实把对手那个气势已经打下去了，当对手的气势打下去之后，我们其实对这个比赛的阅读和自己的节奏会掌握的就是更好，然后就会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网口上会碾压对手，这个就是优势的体现。就是你的信心提上来之后，你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而对手稍微犹豫，对手出现起伏，可能觉得我真的很难再去赢你一局，可能前两局他们觉得还能去咬一局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扳回一局，但是到了这个0比2落后的时候，第三局我觉得中国台北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太多的机会，而我们自己打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进攻上也不着急了，然后拦网的时候也能够拦住球了，发球是不是的也有
2: 未失的战绩零炮，所以呢，在我们像打伊拉克时候打开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局分，然后今天也是一个三局啊，都是打得不错，比小分拿第一。怎么看日本队现在的状态哈、啊？你的观察？
0: 我觉得从小组赛日本队的状态来看是不理想的。
2: 嗯。
0: 因为日本队那个队长石川的竞技状态非常差，我到现在我没有明白，我也跟我们嘉宾在讨论这个李指导和小慧指导，就是我说为什么一支队伍的起伏会这么大？嘉宾觉得说，首先这个运动员的起伏很正常，另外他说从现场看日本
3: 的关韩玉，因为关韩玉现在是这个女双的大满贯冠军，很有能力的，能够赢关韩玉的话也是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进攻的手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站赛事是有机会进正赛，但能不能看过首轮的话还是要看当天的手感以及这个心理的素质的发挥了。
2: 嗯，就是当年我们说袁岳的身体条件不输王希雨，所以很多人对他寄予很多的一个厚望哈。
1: 嗯、
2: 但这几年战力呢在下降，就整体这个排名在低位徘徊。我们再来说小布，小布呢是逆转啊，这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次轮。那下一轮他要去打克罗地亚的这个歌约啊，小布。

0: 有机会去打这个正赛吗？他上一次参加正赛应该是
1: 澳网
2: 对，说的是大满贯的正赛是澳网，但是他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也还没有取得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
1: 对，没错。我觉得今年美网这个正赛是有希望的啊，因为其实小布近期打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法网、温网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第二轮就出局，但是他是比一个比较擅长硬地的选手，这点跟圆圆挺相近的啊。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有训练营嘛，对这个场地啊、气候都比较熟悉。今年年初，小布是在香港和澳网打了两场的巡回赛，可惜都输了。今天这个巡回赛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场的胜利。这和他去年代表咱们中国的男网几乎是独自参加巡回赛，肯定心理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落差。但我觉得这点小布也想到了，他强调过几次，就是说很多教练都告诉他，就是说你巡回赛第二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态的下滑，可能就先得再回到这个挑战赛的圈子里面再打一打。但今年在这个挑战赛他还是挺出彩的，我觉得在温网前呢，他在英国拿了两站的挑战赛的草地冠军，此前是不太擅长草地，他也没想到草地拿冠军了。另外今年这个挑战赛呢，在国内和韩国硬地也拿两个亚军。今年我觉得更多对小布来说算是怎么说，厚积薄发的一年吧，就是积累经验的一年吧。他的优势呢就是年轻，才24岁，而且身体素质条件非常的出色。
2: 对，
1: 我觉得如果能用今年的挑战赛去打磨自身的短板，而且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场地类型，包括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赛事，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巡回赛以后，你再在这个赛程的制定，而且面对不同这个对手的战术的应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心得以及提升。
2: 是，
1: 职业网球尤其它是这个100名左右的选手，其实你只要几站赛事打得好，你就能迎来第二春。今年这个瓦舍罗是吧，在咱们这个上海大赛夺冠，200多名一下窜到了前30，今年就稳定在前30了，所以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今年小布在这个美网的资格赛过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的对手戈约啊，包括如果晋级可能打28号种子德里安，其实都是排名比他更低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0: 今天美网就是应该还有点其他看点哈，就有点就要打全明星赛这混双这感觉，就是德约配萨巴伦卡，小威配阿尔卡拉斯应该是吧？
2: 对。
0: 那这什么意思？这是要赛制新赛制吗？就是要大家要搏一个全明星赛的？
2: 这是一个第二年了，应该已经是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一个是奖金给的多，另外就是希望吸引单打的巨星去参赛，把这个混双变成开赛之前的一场
0: 秀。
2: 对，但是给我感觉今年这场啊秀的意味好像在降低，大家打着打着又认真起来了。
0: 因为钱多吗？钱多。
1: 有点不太像去年刚开始时候那么的吸引人的这个意思啊。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说美网这个大满贯，它这个混双会不会其他三个大满贯也借鉴？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美网现在这个混双赛事有点像一个您说的明星邀请赛，这其实已经大大的削减了传统的双打圈的参赛机会了。今年这个美网虽然有些调整，它去年是直接邀请了是一个16对，今年设置了一个混双的资格赛，但其实你从资格赛打出来也只有4对的传统的双打组合进到了16强这个签表。你这如果其他三个大满贯再去借鉴的话，恐怕这个全工会那就不干了，对吧？
0: 就平时专打混双的人说没活干了，就没有活路了。
1: 而且像今年这个美网混双$100万的冠军奖金，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能够邀请这么多球星，包括今年像小威和阿卡组合，这流量和商业化。肯定是拉满了，球迷也爱看，赞助商也开心，而且这个4局的赛制也很短，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审美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尝试呢，它也是符合潮流发展的，而且奖金这么多，又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至少美网肯定会是把这个赛制给延续下去，其他三大满贯能不能借鉴，还真的是不好说。
2: 哎，这个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比赛打得这么短平快，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赛制，包括未来这个赛制，您觉得有可能再会继续压缩网球比赛的时长吗？因为我们知道大满贯在传统来讲打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它的总体的思路是希望这个比赛越来越紧凑，比赛的时间越来越短。
1: 这个赛制其实就像我们打业余比赛这种快四啊，就一般网球不是这个七局然后再抢七嘛，它就

0: 四局，我打到4-4的话就是抢七。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一场比赛可能混双有时候连45分钟就打完了一场比赛，这比其他的混双比赛还是要再快一些。但我觉得像您说的，以后网球会不会向这个快速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包括一些探讨，像德约就说过，说以后会不会网球再就是改变传统啊，就是取消这个 AD， 就是取消这个战先原则，是吧，取消这个1828，
1: 这个是网球打得慢最重要的原因。嗯，
0: 对，甚至取消这个擦网之后，把这个擦网有劲之后再重新发一发，这些是可以探讨。但我觉得网球的基本的这个赛制，包括抢七，包括六盘，包括大满贯五盘三胜，大满贯五盘三胜可能未来我觉得有可能在八强以后再实施，就前几轮你就不要实施了，或者可能会在大满贯女子比赛到半决赛决赛打五盘三胜，这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修改的。但我觉得美网既然开了这个头啊，它到底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还是一个未来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向，这个我觉得只能去时间去验证了。
2: 现在就结合年轻人这种观看的这个忍受度的一个上限，就现在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比赛的上限已经是年轻人无法接受的了，就越短越好，
0: 就
2: 太长了，对，就是反正现在所有比赛只要落美国人手里面，他都要改造一番，就适合当下，一是适合卖钱啊，二是作秀，三是呢能够适合年轻人这种收看的习惯。那再说这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表演赛了，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1: 嗯，
3: 对
0: 对，
2: 这是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1: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之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2: 嗯，罗迪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
1: 还犀利。
2: 费德勒还两边挥的顺利吗？
1: 130，现在还能发上130。罗迪克，作为老将不容易了，除了罗迪克的肚子稍微大了一点儿，费德勒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外，没有太。对啊，或者说至少这个对弈
2: 这变化还不大，一个没头发一个有肚子，
1: 但至少也不至于没头发，这费德勒的粉丝肯定不愿意了。就是看起来和他们以前的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李宁老师？
0: 对，确实，但我觉得就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就现在这个大满贯已经我觉得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两周是三周的这个狂欢了，尤其是第一周啊，因为现在大满贯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就提早进入到这个狂欢节网球的这种节奏。像费勒今年就分别去了澳网和美网参加邀请赛，都很成功，而且他今年打这个美网就邀请赛呢，其实是为他下周即将进入这个国际网球名堂进行一个预热啊，包括他曾经在美网是连续5年夺冠嘛。今天这个表演赛，他跟罗迪克我也看了，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球迷看得也很开心，皆大欢喜。当然，大满贯第一周的表演赛呢，我觉得未来能否成为常态，还是要看温网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你看，像澳网今年有这个一球制胜是吧？业余球员拿100万澳币这个冠军奖金的这个赛事，包括法网也办了这个孟菲尔斯之夜。当时还有这个摇滚乐队什么歌星过来助阵，包括美网这个混双加上这个表演赛都很成功。但温网呢，它因为现在是一个草坪保护的原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赛给搞起来。
1: 嗯，
0: 我觉得等到几年之后呢，现在这个温网不是说要把这个资格赛放到这个温网的公园里边球员俱乐部来举行，但可能是2029年以后了。等他那个时候如果能再建一个8000座的大球场，有可能会在温网也打邀请赛，看会不会请了安迪穆雷来搞一个什么比较大的盛大的动作。
2: 嗯。那最后呢，刚我们说要打资格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其他的王左王右呢，张帅啊，那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的应该已经入围了都。
0: 对对对，王左王右和张帅都已经直接入围了，就直接打正赛了，就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包括咱们男单还有商俊成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还有这个吴亦丙也是通过有人退赛直接进到这个正赛的签表，所以咱们今年中国球员打正赛至少会有5个啊去打这个美网的正赛。
1: 相对而言，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有几个中国运动员比较擅长美网，或者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中国运动员，因为你从小学球的缘故。对，硬地赛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相对而言
2: 我们没有太打过红土和草地，硬地是被动擅长， 就被动很擅长打硬地啊。
1: 嗯，所以
0: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了，包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拳，我觉得也慢慢向一个全场地的风格和方向去过渡了。
1: 嗯，
2: 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练习打网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这些年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成绩越来越好。你像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往职业这条路上托举啊。
1: 嗯，
2: 到了暑假就送到西班牙去训练。然后整体这个比赛呢都是小打大，就比如说他在11岁打12、13岁的这样一个级别啊。
1: 嗯，对，但是确实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中国网球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

0: 封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此刻提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20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

0: 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

0: 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晨钟声唤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祭乐队伍左右成群，足踩圆坛，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1: 中国航天将建立
2: 好商业运载火箭，将首先智能机动长城五号将在预计无极机战舰海关智能机器人无人车智能客服。
0: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3: 让每个生命绽放起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4: 在山城的话，应该说是最大的
5: 一条来自祖国的留言。
0: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

的敦煌窑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

0: 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姬，
1: 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河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2: 1962年，河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河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3: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只是迟早的问题。
2: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河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3: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4: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2: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河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3: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我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

0: 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1: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现意。
0: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2: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0: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3: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4: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3: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2: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觉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3: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0: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3: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古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0: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3: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0: 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图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1: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城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不出的敦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变幻。副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

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四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新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新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1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寓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旨，只派1个师驰援新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所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
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圩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十五团放在左翼，红十四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七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十四团、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七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十四团、十五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壁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2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壁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
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34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34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2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3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3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34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1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2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
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才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的还非常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遍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得月儿上，铺砖几夜不觉累呀，盖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样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说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2: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0: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4: 来，你们几个把这个东西
5: 登记注册。
4: 好嘞，咱们打包邮箱发到
6: 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7: 秦化元。
6: 哎，高老师，
7: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6: 不少了。
7: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6: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7: 哦，这么多呀？
6: 是啊。
7: 哎呦，哎，对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啥事儿啊？
7: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6: 啊？
7: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6: 哦。
7: 那品相都不错。
6: 是吗？
7: 我本来想去啊。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6: 哎，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7: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哎呀，
6: 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7: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你们看，难怪三十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呀。

0: 掌，两掌，三掌，这数钱的滋味啊，美得很了咋的？是。
1: 马汉松，
2: 谁呀、啊？
1: 马汉松，
2: 你等一下。
1: 老汉嫂，
0: 你谁呀、啊？
1: 哦，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
0: 啊，政府的人啊。
1: 啊，
0: 你有啥事？
1: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0: 啊，那你来晚了
1: 啊！
0: 我东西让人买走了。
1: 啊？谁买走了？
0: 撒小豆嘛，
1: 啊！
0: 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痛快。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1: 撒小豆，
0: 咋？你也认识他？
1: 哼，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属他最滑头。
0: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1: 我是政府的人，
0: 哎，
1: 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0: 哎，你别着急嘛！哎，政府到底给钱不？
1: 给，给奖励，发奖状。
0: 哎，呸！发奖状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

0: 哎呀，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座，这一转手，至少翻三倍。这日子美得很。
1: 撒小斗，哎呀，啊，烫死我了！谁呀？
2: 撒小斗，
1: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1: 烫死我了！
2: 你坐下，你坐下。
1: 哎呀，
2: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1: 嗯，
0: 什么东西？
1: 你说清楚，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2: 撒小斗，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1: 青铜器哦。青铜器，
2: 青铜器，
1: 那个
0: 可是我自个儿跑腿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啊？
1: 可以，掏钱。
2: 撒小斗，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0: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1: 你
0: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
1: 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2: 你撒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还顶风作案！
0: 话可得说清楚啊！你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
1: 你
0: 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2: 那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0: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啊？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2: 去就去，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0: 哼，哎，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给我丢人。
2: 你
3: 静一下啊，诸位，诸位静一下啊！咱拍卖前啊，行规说简短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都是我们长过眼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
4: 知道了，
5: 快弄吧，
3: 快弄，
4: 开始吧，
3: 好，来，今天各位长眼了啊，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各位看看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2: 撒小斗，
0: 嗯，
2: 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0: 你冷静点，
2: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0: 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它值你一年工资。
4: 750我要了。
3: 哎，750一次啊，750两次，还有没有要价的？成交。
2: 是两年工资啊。
0: 你可真可怜呢。
3: 哎，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2: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3: 来，300多少？
2: 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一人之手。 太客气了。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5: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2: 你，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6: 950，还有没有出价的？950一次，950两次，950，出去。
7: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
8: 好啊，哎呀，牛牛！
6: 来来来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陆行同村啊，各位各位各位，起拍价5000，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
5: 撒小斗，
2: 嗯。
5: 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3: 小兄弟，行家，行家，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流传至今的大型青铜尊万中无一，此器型端庄周正，品相堪称绝佳。这位小兄弟眼力不错。
5: 阁下是？
2: 哎呀，看你那眼神，这肯定是大金主啊。这位先生，今日这东西我看大多都进了您的口袋了，先生还要货吗？我有。
3: 哦，我这个人不喜欢谈以后，只喜欢谈现在。
2: 现在？
3: 嗯。
2: 您是说这铜尊？
3: 嗯，
2: 在陕西怕是少有人能吃得下呀。
6: 诸位诸位诸位，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哎呀，意料之中啊！诸位若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1: 我拍。秦焕元，你疯了！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9: 哎呀，
7: 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
3: 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啊，
6: 这是？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3: 要了。
6: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
3: 都散了吧。
6: 啊，散了散了。
2: 还看呢，走了。
3: 哎，二位先生留步。
5: 啊，您有什么事儿？啊，
3: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5: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3: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2: 哎，我的荣幸啊。
3: 不是跟你，是跟他。
5: 我？
3: 对。
5: 我不是生意人。
3: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是一位华侨。不瞒二位，我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

0: 从此便为之着迷。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1: 您还挺有觉悟的啊。
0: 惭愧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1: 啊？什么？
2: 捐献？
0: 是的，捐献。
2: 啊？哎呀，
0: 所以刚才听见你和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2: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0: 荣幸之至。

0: 小伙子，跟了我一路，我看你不像做古董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哦，
0: 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公司。

0: 有天定，命由天定，运由己生，运由己生。嗯，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嗯，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1: 哎呀，燕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呐、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呐、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0: 啊？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啊，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2: 叔，
0: 哎呀，小斗子，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了？
2: 还有谁？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0: 哎，师傅，啊，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就到这儿。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
1: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0: 知道，
1: 咋个积德行善？您给再说道说说啊！
0: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不是，
2: 今儿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啊！来来来，
0: 请请请，行行啊！哎，三小斗，你胡说啥呢？啊，这你爸都死了多少年了？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发什么疯呢？啊，
2: 叔，我问你，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有一大笔钱，
0: 咋了？
2: 你会在市面上去买青铜器，然后送给政府吗？
0: 哎呀，那我这脑门子那就是被门挤了，这是有病吗？啊，
2: 你看看，这么明显的道理，秦焕元那个瓜娃子啊。他就是看不明白，
0: 啊，
2: 别人是说啥他信啥呀？哎呀，真是的！哎，算了，我还不稀罕管他呢。
0: 啊、
2: 哦，叔，
0: 嗯，
2: 要不是看他每次都可怜兮兮的跟我抢东西，我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0: 嗯，哎呀，小豆子，我看你俩真是冤家对头。不过。你跟我说这个换缘儿，这跟你爸有啥关系啊？啊，
2: 哎呀，叔，你认识一个叫孙成的吗？
0: 孙成，
2: 嗯，
0: 哎，小董，你到底想说啥？嗯，
2: 你给我讲讲我爸的事。
0: 你爸。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这些干啥？不说不说。
2: 叔，你每次都这样，从小到大你每次都不说，他不就是倒卖文物加汉奸吗？
0: 嗯，
2: 我还不稀罕听的。
0: 哎，你这个孩子呀，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不过我说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到河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
1: 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啊已经持续了18年。有同学表示，哥哥姐姐们留给我们的循环校服保存的都很干净，很舒服。
0: 即将入校的一年级新生可以在现场挑选试穿，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校服。此外呢，还有许多高年级学生前来，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
1: 据了解，长江东路小学共有5套校服，总价是1000元左右。由于小学生长得快，往往2年就需要重新买了，那么6年下来可能要在校服上花费数千元。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旧校服也成为了许多家长的烦恼。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学校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活动。18年间，循环

0: 男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
1: 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呢也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0%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把校服统一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安全卫生之后再进行发放。
0: 近几年呢，这项活动还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收纳等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开始。
1: 是的，18载流转的校服是校园里一场温柔的接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啊，学校的做法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
0: 是啊，孩子们指尖抚过叠放整齐的衣料，悄悄接住了来自学长学姐的善意，也读懂了物尽其用的道理。18年，一件件循环校服连接起一届又一届学子，也让善意与节俭在校园代代传递。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我们将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0: 还会来聚焦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登陆北京，国乒满额出战，迎积分大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收官之战。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不断地带来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
0: 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有1项，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亮相了。相关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纪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赛主裁判崔杰说：“
4: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3: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上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了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5: 这2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3: 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下午，田径立定跳远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参加比赛，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足球3v3 U19 组和5v5中型组迎来2场冠军比赛，而在武术自选全数决赛中，26支队伍在动作编排和完成质量上展开较量，自由搏击40公斤级也决出了最后的冠军。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 轮式两个组。

0: 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1: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今天完成的比赛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足球5v5大型组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产生2枚金牌。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部结束，随后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立定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咱们之前多次聊过，竞技体育最摄人心魄的地方不在于赢，反而在于输，悲剧美才是它长久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原因。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 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

0: 愿的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因为他们一个代表的是工业的完美，另一个则永远关乎精神的完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打。
3: 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
2: 是，目前呢，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那么这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5: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4: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2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5: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4: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6: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3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4: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6: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1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4: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兆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一百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7: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啊，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那有些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
2: 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9: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8: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0: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8: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0: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8: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1: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8: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1: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 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

0: 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

0: 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建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1: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先进，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建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建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建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建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4: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5: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6: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5: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7: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5: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7: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维持不变。
1: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蛟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啊，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托，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托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慢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4: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堪乡，纳堪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

0: 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1: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0: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2: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5: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4: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眼影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赛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了，怀一瓶灵。
7: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6: 我这双鞋今天

0: 穿十二年了，虽然十二年了，我就一般出门穿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咸鱼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1: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0: 对，
1: 是您自己绣的吗？
0: 对。
2: 赛考司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0: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2: 看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0: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安全着陆吧，安全着陆吧。
2: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司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赛考司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3: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0: 有，那么个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苦苦
3: 拿那个柴门弄的。
0: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家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3: 脱衣服、哎、
0: 穿着衣服睡觉吗？
2: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两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0: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2: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0: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栽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3: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0: 对了，
2: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3: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0: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2: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0: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啥一家子之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啥是一种厚，现在啥是一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2: 1999年，赛考司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万亩树。得知赛考司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1天1夜。
0: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0: 塞到手套，没擦，擦擦怕头的溜了。
3: 嗯，
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

0: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三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三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0: 拿回来，我就在五十天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2: 当时买是多少钱？
0: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1: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万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3: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4: If
3: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1: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昨天殷玉珍给塞考斯基送了他亲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 4.7 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 7.7 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球：
2: 地震

0: 运包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0: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呢，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秋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0: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那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触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 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7.7级，第6秒6.4级，第7秒3.7级，第8秒4.1级，第16秒3.9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3.9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7.7级对4.7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秋。
0: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1: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0: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

0: 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4: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2: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100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
14: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2: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14: 在这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2: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14: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2: 嗯，
14: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2: 田赛、竞赛这种
14: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对吧？
2: 嗯，
14: 它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2: 是。
14: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 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
2: 的
14: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2: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14: 对对对，没错。
2: 嗯，
14: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2: 嗯，
14: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2: 是，
14: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2: 嗯，
14: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2: 嗯，
14: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2: 嗯，
14: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2: 没错，没错。
14: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2: 是
14: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2: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14: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2: 对，
14: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2: 是的，
14: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2: 对。
14: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2: 终点线
14: 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2: 对，
14: 直接撞到了这个
2: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14: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2: 对，
14: 撞到减速墙上，
2: 对。
14: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2: 对对。
14: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得很不错了。
2: 是的。
14: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2: 没错，没错。
14: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2: 是
14: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2: 没错。
14: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2: 对、
14: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 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7: 对。

0: 能力，是吧？
1: 嗯，
0: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
1: 嗯，
0: 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嗯，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副哥你好。
1: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巧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开瓶盖。
2: 开瓶盖。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
0: 开一个力，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0: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0: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就是说你能够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高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

0: 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1: 对，
0: 好，我
1: 的话比 Pro 更
0: 好，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圆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圆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1: 这里面呢，其实刚才徐阳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0: 对，
1: 轮足式的机器人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0: 没错，
1: 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0: 嗯，
1: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熟练工，人类熟练工，它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上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0: 没错，
1: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飞飞教授。李飞飞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

0: 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这个那肯定比不上嘛，是
1: 是
0: 吧？
1: 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这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VLA 也好，
1: 对。
0: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
0: 专
1: 型处
0: 特
1: 理，
0: 的模型处理，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
1: 没
0: 让
1: 错。
0: 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
0: 我
1: 测
0: 倒觉
1: 试啊，
0: 得，
1: 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
0: 测
1: 验
0: 试一
1: 证，
0: 下。
1: 哎。
0: 哎，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半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才能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或者是人的个
1: 躯
2: 体，
1: 干呀、腿呀、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

0: 的，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嗯，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
1: 嗯，
0: 人是可以搞微雕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
1: 嗯，
0: 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矩阵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矩阵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大家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0: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啊，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0: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0: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矩阵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矩阵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包冉先生怎么看？你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2: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 目前呢

0: 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
1: 嗯，
0: 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对吧？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ot 或者 android，
1: 对
0: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
1: 嗯，
0: 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0: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
1: 嗯，
0: 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万亿的参数啊，8万亿的参数。
1: 嗯，
0: 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0: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
1: 嗯，
0: 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的。
0: 但是呢，距离8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0: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嗯，
0: 好，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2: 26号
1: 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杨昶，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全线官兵的消息，他们组织铲车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在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把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4: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2: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4: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2: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4: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3: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

0: 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

0: 实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2: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5: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2: 在龙岩市上好
6: 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7: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8: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由19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9: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8: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9: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 对事情的一种思考，它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8: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

0: 由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复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4: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5: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4: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5: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4: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6: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4: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6: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7: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4: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7: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4: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6: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适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2: 昨日新闻重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9: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源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8: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20: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8: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 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0: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8: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19: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3: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二十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2: 昨日新闻重现，
21: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22: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有差异性的啊。 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3: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22: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3: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22: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2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22: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

0: 域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容的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么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总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则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

0: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首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

叫《经变化》，多见于唐代洞窟。他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左右成群，足踩圆毯，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

0: 智能客服。
1: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2: 让每个生命绽放起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旅游方式。
1: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年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 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而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陈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陈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行的队伍？

0: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尔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尔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程佛尔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程佛尔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帮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舞剧中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佛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 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金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成佛而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佛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

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尔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0: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

0: 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1: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2: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0: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1: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3: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但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1: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4: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字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1: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0: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1: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 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的。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0: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和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4: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那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北魏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1: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1: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1: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 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他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者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

0: 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二集。
4: 保管库的入口在二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乡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乡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乡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乡里把临时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临时坐下，吴乡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二楼，库房却在地下。吴乡里站进仅容两三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3: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两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池，客人却没有动它。
4: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3: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4: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倒是大草惊蛇。”
3: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4: 南市警察里果然有地下党。
3: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4: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师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3: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4: 共党分子好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3: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4: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

0: 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师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小师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她家，让他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加长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他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他手上掠过，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师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师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师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师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副城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1: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乡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临时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师快来！那边小师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2: 哎呀，林太太呀！
1: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2: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1: 她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2: 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
1: 林问灵机一动， 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她写下地址，她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林问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她是共产党，但她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林问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林问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2集。
5: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 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想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时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8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风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 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南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路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蒙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他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蒙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6: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

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的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北冥这条名为鲲的鱼，它能够化作大鹏鸟，扶摇之上九万里，于天际俯瞰万物。但就是这逍遥无畏的鲲鹏，在庄子的眼里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之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时刮起的飓风方能徙于南冥，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濠。是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濠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濠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惠施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他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

0: 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静澄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锋利，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鱼，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与处于陆，相续以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勉强的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濠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澄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然后从容地相忘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时空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今天播出。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5: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4: 新闻聚焦，联勤保障部队积极落实军队文职人员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环球军情，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9月将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
5: 一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中国空军与多国举行联合训练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山河铭记远征，精神薪火更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无数红军将士脚踏草鞋浴血远征，在雪山草地间淬炼忠诚信仰，在枪林弹雨中铸就英雄风骨，把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进连队血脉。90年后，这些从长征硝烟中走来的红军连队，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传统，正在练兵备战一线，苦练打赢本领，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既回望烽火年代的铁血荣光，更聚焦当下的转型实践，展现新时代官兵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敬请关注收听。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陆军某旅红一连是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建立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连队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多次，成为一支战功卓著、声名赫赫的英雄连队。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请听特约记者王早早、张天娇、吴汉阳采制的报道《红一连铁心向党，勇争第一》。
7: 下面宣布本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同志。
8: 张野，
4: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红一连连史馆内，一场以寻传统根、铸强军梦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正在举行。 刚刚获评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六名官兵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与战友分享成长经历。

0: 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告诉记者，每季度评选六名优秀党员是连队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强军先锋。
1: 我们红一连诞生于1927年秋收起义，同年9月三湾改编，毛主席亲自在我们连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99年来，红一连紧跟着党的旗帜，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打出了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每一枚勋章，每一面战旗，都激励着全连官兵初心不改，标杆不减，在强军新征程上冲锋在前，勇当先锋。
0: 新时代的长征路没有战场硝烟，却处处充满攻坚考验。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全新装备、全新战法、全新体系成为官兵必须攻克的娄山关辣子口。去年，旅队全面换装某新型轮式装备，连队主动扛起先训试点的重任。技师赵汉主动请缨加入党员突击队，担当转型攻坚的排头兵。陆军某旅红一连赵汉，
2: 像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已经在我心里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走在新长征的路上，并且我还是红一连这样横竖都是一的连队。我感觉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也不能有躺平享受这个功劳簿上的这个荣誉的这个心态。
0: 想要争第一，就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在前头，把个人情面抛在身后。在红一连，党员问题群众敢讲，支委问题党员敢点，书记问题支委敢批的三敢精神已经传承了几十年。张鲁玉是连队的一位老班长，曾经在集团军比武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面对新科目，他心悦诚服地向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技术骨干虚心请教。张鲁玉告诉记者，在红一连，大家不看兵龄，不论资历，只认本领硬不硬，打仗行不行。
3: 训练场上真批评那是真帮带，在我们连队没有问之排辈，在训练场上只看战斗力标准，这种互帮互助互学训练氛围才是我们回应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表现。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红一连提质强能的制胜法宝。一场演练中，红一连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官兵们随即展开了一场名为军事诸葛亮会的复盘检讨，大家各抒己见，直言不讳，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陆军某旅红一连李彦飞，
4: 军事诸葛亮会是连队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做法，正是通过这种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军事民主，用集体智慧破解练兵备战难题。
0: 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强军目标的奋斗之路。在红一连官兵的心中，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融入血脉的信念。训练中，连队始终保持一流标准，勇争第一的理念深入每名官兵的内心。面对如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时代之问，他们的答案坚定而清晰，铁心向党，勇争第一。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
1: 战旗的红是先烈浴血奋战的赤诚之红，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热血之红。身在红一连，我会时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推背感，我们每一个官兵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有没有做到四个过得硬的连训。祖国用一给我们命名，我们就要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过去再艰难的征程也被红军前辈们一步步战胜，未来再大的风浪也会被我们一步步征服。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前、王静博、韩瑞、邓栋之报道，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部战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战区联指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态掌握受灾地域地理天气情况，主动对接地方用兵需求。指挥受灾地域附近解放军武警官兵展开救援，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地，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出动运输车5辆、工程机械4台，携带抢险救灾物资，前往吉隆方向先期开展救灾工作。昨天下午16时46分，该团救援人员到达受灾附近地域，下午17时到达老江村应急指挥所，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共同展开救灾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批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指挥运输车辆15台、工程机械4台、炊事车1台、救护车1台赶赴现场，其余后续救灾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昨天下午13时许，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据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同时受持续降雨影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重型装备暂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安全条件。部队随即抽调精干小分队，协同地方交通部门在安全区间开展清淤、边坡加固作业，争分夺秒抢通生命通道。昨天20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灾情。灾情发生后，战区空军迅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认真筹划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紧前做好出动准备。截至发稿时，各项救援处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促进文职人员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主动对接融通公司旗下长租公寓品牌荣誉，梳理下发全国14个城市住房租赁资源，协调租住折扣优惠。目前武汉地区已经组织首批看房签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步推进，为文职人员送上暖心安居保障。据了解，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持续落地落实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各项措施，聚焦文职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保障问题，靠前服务，直击难点，精准破题。针对文职人员异地入职、租房成本高、居住不稳定等痛点问题，他们积极与融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公寓房源，落实低于市场均价的专属租住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真正把惠财、暖财、留财政策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为2026级飞行学员上好入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7: 近日，在青岛某军港码头，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跨过印有“青春逐梦，从此刻，壮阔人生向海天”的出征门，依次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正式开启这场特殊的入学教育。航行途中，学员们走进舰艇各舱室站位，直观感受一线舰艇部队备战打仗的日常。航经刘公岛海域时，随舰政治教员以“甲午警钟与海天使命”为主题讲授微课，带领学员回望近代海军历史，感悟新。

0: 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的壮阔征程。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袁鹤威：
1: 入学入伍之初，我们便登舰开展了深蓝实践，军舰就像是我的海上课堂一样，亲身体会舰艇在波涛间摇晃起伏，让我知道海军官兵们平时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常听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洋，我才读懂这份称谓的分量。我一定会苦练本领，早日驾机守护祖国的海空。
0: 航行期间，飞行学员还与随舰的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备战打仗的心得感悟，让新学员在鲜活的讲述里感悟责任担当。海军航空大学李万佳介绍，自2024年起，海军航空大学创新推出这一特色迎新模式，把入学课堂搬上万里波涛，成为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的特色第一课，实现入校即入战位、开学即开训的育人效果。
2: 我们就是要让开学第一课自带海的味道，站得质感，不用等学员走进教室，教员站上讲台，而是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呢，海洋意识、海防责任就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扎根了。相信这段乘风破浪的起航经历会一直推着他们往海天深处飞，早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海空卫士。
0: 特约记者朱进荣、应柏林、李建文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5号发布消息称，将于9月8号到24号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大约3700人参加，规模为历届最大。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演习。报道称，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等科目。低风将从陆屋航空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但不会在陆屋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10月中旬，低风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3: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际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7: 你好。
6: 进入。

0: 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练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连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能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1: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人民军队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你看我们现在航母也有了，我们远洋编队也有了，我们海外基地也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步的由国土防御型的向区域型转变，再由区域型向世界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应各种各样的国家。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这样的对抗，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对抗的成绩是比较差的。那这证明什么呢？一个你飞行员的这操纵的问题，另外你地面指挥和你的作战体系的问题。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0: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1: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10C， 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

0: 它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洲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翼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伊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剿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安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的 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它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的阵风战斗机它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它最好的，只给了它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 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 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 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好的，
1: 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

0: 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型

0: 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

0: 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155”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155”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 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

0: 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0: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1: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0: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

0: 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2: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0: 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那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 曲折的盐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7: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就是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等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2: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2: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8: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反正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

0: 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 28.5 度，东经 125.0 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3: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0: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3: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篷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3: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

0: 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0: 天卓队以 4.83 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2: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4: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政治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 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

0: 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 五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

0: 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1: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0: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1: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0: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1: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0: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2: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4: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2: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

0: 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1: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一百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3: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6: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5: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7: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5: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

0: 加五十加二十加十元加五元加一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1: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加80，价格能接受不？
0: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2: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铜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3: 收回来就算就算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3个来源。
2: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3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4: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那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些。

0: 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1: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2: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调往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3: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歼-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歼-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2: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3: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2: 公开资料显示，歼-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3: 新型号的导弹要想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呢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2: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玲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3: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

0: 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的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1: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0: 我们现在目前有3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已经拉开了序幕，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